0: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既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1: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勇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2: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1: 新兵王岩：
3: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1: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服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 眼下长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长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4: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1: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76回，书接上文。贺龙胜利班师回到武汉，还没等喘气儿呢，汪精卫就派车把他接到国民政府办公室，两人进行了长谈。贺龙这个人呢，急性子，他知道汪精卫找他肯定有重大的事情，因此见面就问。相比之下，汪精卫倒显得非常老练，一不慌二不忙，说话是相当斯文。抽了几口烟，这才跟贺龙说：云清啊，你问我为什么叫你胜利班师，其中是有原因的。你当然画了问号了，说这么好的节骨眼上，应当乘胜追击，把张作霖的王八犊子军赶出北京，我何尝不愿意呀？但是时局的变化出人意料，现在政局动荡，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略，因此嘛，才把你调回来。今天我要跟你商量的事儿，北伐的事暂时先告一段落，先叫你带兵东征讨蒋，你意愿如何呀？哦，贺龙就一愣，哦，北伐的战争不打了，改了，让我们的大军去攻打蒋介石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云清啊，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我不说你比我还清楚。你想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是地地道道一个流氓啊，从小就不务正业，长大了是偷鸡钻营。别看他学识不高，对于社会上这一套他倒蛮精通的。一开始他溜须孙中山先生，当然呢也立了点功，孙先生就被他呀给迷惑了，因此对他是倍加提拔，终于把他扶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这个蒋介石是野心膨胀啊，吃着盆想占着碗，恨不能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排除异己。咱就这么说的了，蒋介石就是当前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不把蒋介石给消灭，这天下不会太平，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相比之下，东征讨蒋比打张作霖还要紧要啊。中央经过几次开会表决，最后表示一致同意，现在要开始东征讨伐蒋介石。我说云清啊，你对此有何看法？贺龙一提蒋介石火冒三丈啊，把声音也提高了，眼睛也瞪圆了，把大烟斗一甩，汪主席你太英明了，我完全同意，早就应该先讨蒋后北伐，我没得可说。请问汪主席，我大军何时开拔？哎呀，云清你真是个急性子，刚回来嘛，也得让弟兄们休整休整啊，补充补充剂养，休整之后很快就要出发。另外我还告诉你，不光是你一支军队，叶挺也跟着你同时进军，共同讨蒋，这后援问题国民政府是鼎力支持，缺钱给钱，缺东西给东西，你们就放心大胆地打蒋介石也就是了。汪主席，要说打蒋介石，我二话没得说，我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老蒋的面前，我把他碎尸万段，他的确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好，说得好，云清啊，别看你是个粗人，你说话正好说在节骨眼上，比文人咬文嚼字要强得多，快人快语，哈哈，拿酒来。有人拿着个托盘端来两杯葡萄酒，汪精卫拿了一杯给贺龙，贺龙一皱眉，汪主席我喝不惯这玩意儿，它不如白酒，哎，表示表示意思嘛，来干杯，祝咱们胜利大捷，干干。贺龙就抿了一口，接下来贺龙还不太明白，心说你早干嘛去了呢？没北伐之前为什么不讨蒋啊？兜了个大圈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又改换路线了，去讨蒋去了，这北伐不白打了吗？合着你们这当大官的当家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相当容易，得死多少人换来的，哎，太不负责任了。那蒋介石的确十恶不赦，至于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方略，贺龙还想问，但又一想他肯定不能告诉我，涉及中央的机密我也没权去问，所以话到了舌尖他又咽回去了。汪主席，既然您这么决定了，我就听您的信儿吧，没有事儿我就告辞了。好，好，云清啊，还有那么一点事儿，因为此次北伐立战功的人大有人在，有不少人提成将官了，我们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授衔授权大会， 尤其是你得让家喻户晓啊，这个会嘛你务必得参加。谢汪主席，那我走了。好好，不送不送。贺龙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二十军的军部。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贺龙想的不是没有道理啊。那么汪精卫怎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改变了作战方略？北伐打了半截又讨蒋介石呢？这里边的确有重大的原因。首先咱要说的是，蒋介石开始清党，他要搞一党专政，国民党那是唯一的合法的党。换句话说，那国民党就等于蒋介石的党，他要用他的心腹人排除异己，根本不允许共产党人有站脚之地。那么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说得清清楚楚的。总理临危之时还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得多清楚。现在孙先生尸骨未寒，蒋介石就走自己那条路线了。别看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其实我行我素，干的是他那套。首先他清党，共产党本来是他的朋友，很多方面都合作，国民政府里头有不少中共高级人物，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他这一清党是翻脸不认人呢。412大屠杀是专门对着共产党人开刀，血流成河呀。蒋介石这一搞这个大动作，影响到全国。现在有三个政权，一个是南京政权，也就是蒋氏政权，一个是汉口政权，也就是汪精卫的政权，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权。三足鼎立，三个政府都想要一统天下，可谁也没做到。汪精卫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左右摇摆。关于蒋介石这个清党，他不太赞成，他认为这么做呀太绝情了，这个蒋介石太狠了，翻脸不认人了，我怎么办呢？我跟共产党就得紧密合作。但他又一想，这共产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现在又大搞工人纠察队，到处搞农会，看来势头越来越大呀。如果早晚成了气候，还能听我的吗？还能拥护我这个汪主席吗？那玩意儿可在两说着。再者一说，共产党的宗旨跟我的宗旨根本就不同，迟早啊得闹分裂呀。与其等到将来共产党羽翼丰满了再想剪除势比登天，不如趁热打铁。那么蒋介石是杀共，我怎么办呢？哎，我来个送客。咱怎么好来的？过去怎么合作来的？国共合作的都不错，这回我不想合作了，拜拜吧您呢。咱们握手言和，你离开我的势力范围，你爱干嘛干嘛，别在我这个政府里当官就行。哎，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怀柔政策。但汪精卫啊，知道这是个头等的大事儿，脑袋累得直发疼啊。他自己又不能做主，因此他跟他的心腹唐生智这一文一武的好好交交心，谈一谈。现在汪精卫就抓住唐生智这颗牌了，因为唐生智是总司令，手下握有兵权，不管你从心里的服不服，表面上你得听唐生智的。究竟这唐生智是怎么个看法，不得而知。因此在汪精卫没见贺龙之前，他跟唐生智做了彻夜长谈， 也是用车子把唐生智接到他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

汪精卫啊，满面的严肃，就跟唐生智说呀：“总司令，今天我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咱俩好好谈一谈。”汪主席，有什么事您说吧。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反复琢磨，举棋不定啊。我认为我们这次北伐多余呀。啊，汪主席，你怎么这么说话？哎呀，我的唐总司令啊，我要说的不对，你尽管反驳。我认为咱们应该先讨蒋，而后再北伐。等着后方安定了，咱们专心致志再对付张小个子。因此，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啊。还真没想到，唐生智一听啊，蹦起来多高啊！汪主席，太英明了，你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现在也不晚，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大军调回来嘛，改变方向，先打蒋介石，再对付张作霖，有何不可呢？哎，他这一决定啊，正好合了汪精卫的心意。汪精卫没想到这么痛快，他拉着唐生智的手：“唐总司令，你真这么想的？当然呢，我是军人呢，军人说话算数。这是什么地方？我敢胡说八道吗？”“好，好，好，好，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拍即合。你想想，当务之急，罪魁祸首是谁呀？还轮不到张作霖，得轮到蒋介石头上。这个蒋介石，这个臭流氓啊！”不把他消灭，社会就难以安定，我们武汉革命政府就难以保存，你说是吗？您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看到这步棋了。汪精卫接着说：“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马上下令吧，把你的大军叫他胜利班师，咱们重整队伍，开始东征。”“同意，我二话没得说。”这汪精卫一看唐生智这么坚决，他这个心里啊还犯了嘀咕了。他揣测着，这唐生智这么坚决这么果断是真的还是假的？莫非跟我在演戏吗？其实汪精卫啊猜错了，唐生智啊是真心实意要讨蒋。为啥呀？他跟蒋介石有过节。你想，蒋介石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要翻翻蒋介石那老底儿，那简直臭不可闻。这么一个小瘪三儿，这么一个小流氓，终于爬上了蒋总司令的高位，又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还要独揽大权，一统天下。像唐生智这样的人能服他吗？一百个不服。一想到这事儿，唐生智这心呢像刀弯的一样的难受，但这时局的发展他又捉拦不了，所以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个事儿了。没想到汪精卫想到前边，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他恨透了蒋介石，讨蒋他双手赞成，故此才这么坚决。另外说句实话，唐生智也有唐生智的想法，对眼前这位汪主席他也有点看不起呀、啊。心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十恶不赦，你汪精卫呀、啊、也是个尿包，你呀、啊、也不配做领袖人物，往往到紧要的关头你指定滑坡，越是关键的时候你越出丑，你没有领袖那种气魄，早晚呢咱俩也合不到一块儿。要讨蒋就讨蒋，先把蒋介石这心腹大患解除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汪精卫。但是还有一个心，什么心呢？共产党。唐生智现在也想到了共产党，他觉着这个党
刚刚诞生不到六年的光景，居然一花独秀啊，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特别是穷苦老百姓的欢迎。凡是共产党所到之处都生根发芽，都开花结果。现在共产党员星罗棋布有的是啊，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又成立什么农会，又成立什么工人纠察队，这不是要造反吗？共产党想干什么？目前羽翼没有丰满，先靠着国民党，早晚羽毛丰满了，就得跟国民党夺天下呀。哎呀，往长远上看，这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啊，我得怎么对付他们呢？不把共产党踢开，我也难以统一天下。你看唐生智这路货也想一统天下，另外老唐啊也不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他装糊涂。他发现这军队里头有两个是危险人物，一个就是贺龙。这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家，是个穷棒子出身，土包子开花，混来混去这十来年，混到今天手握兵权呢，成了贺家军了。听说这个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他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他们处的那么近，难道里边没有文章吗？难道说贺龙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不成？这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啊。再一个就是叶挺，这个叶挺好像也是共产党人，早晚必须清除不可呀。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劲头十分丰硬啊，怎么办呢？还得利用他们，将来还得把他们拔掉。哎，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向汪精卫建议，要东征蒋介石先头部队，我推荐贺龙和叶挺，让他们两个人领兵打前站，你意下如何？唐生智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打算让贺龙和叶挺消耗兵力，跟蒋介石打的两败俱伤，他是渔人得利。你说这招毒辣不毒辣？哎，果然汪精卫也是这么想的。再次两个人一拍即合，拍板决定了。他俩是最高领导人，一文一武，他俩决定的事情自然没有改变了。唐生智走了之后，贺龙回来了，汪精卫又接见了贺龙。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话说到了7月5号，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都署礼堂举行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受升迁各军师长宣誓就职大会，就是汪精卫啊跟贺龙说的那个事儿。会场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左右两面晴天白日旗。一开始乐队奏乐之后，会场将士肃立向总理遗像默哀3分钟，紧接着由汪精卫宣读升迁命令，并亲自为升迁将领授印。在升迁的将领中，第一名就是贺龙。汪精卫亲手把20军的大印授给了贺龙，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贺龙兼第2师师长，陈碧禄为第1师的副师长，张亮申为第2师的副师长，军参谋长叫陈玉新。这个人很主要。陈玉新是谁？他是唐生智的高参，这是唐生智一手策划的，插在贺龙的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与其说他是参谋长，不如说是个卧底，
受印之后，接下来各界代表头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后轮到贺龙发言了。贺龙毫不却步，大步流星走上讲台，整整军装，行着军礼。掌声之后，贺龙清了清嗓音，开始讲话了。各位，我贺龙啊，没有别的话可说，只向各位说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了军权，我不为别的，只为受苦难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哇，掌声雷动，贺龙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汪精卫在下边听着也给他热烈鼓掌喝彩。下来之后，贺龙啊一会儿都不想待，钻进了汽车呀，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可正在这时候，他抬头往街上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贺龙全传77回，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了。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啊，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呢，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呀，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呀、啊！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
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了，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呢？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二十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漆皮。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着。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了，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他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儿。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
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共，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诉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把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呢？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得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
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隆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8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滇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礼送出境啊。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礼送。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滇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礼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沪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了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
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摁门铃。

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了。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儿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得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二十六七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儿，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儿，长得很清瘦，但是显着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询、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声变了样了，枪声大作，

0: 说这怎么回事啊，街上发生什么事了？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了，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直奔大江的江边。他们怎么躲避咱暂时不说，翻回头再说周恩来。周恩来现在是党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呀、啊。那么今天晚上他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去办一件大事。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不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 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
1: 大家，你要让这个社会能看到更正能量的一面。
2: 对，
1: 嗯，
2: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在你进行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之前呢，我是凭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能力和功底来写。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我可能啊，他又给了我另外一条渠道，
1: 嗯，
2: 啊，
1: 是的，
2: 让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
1: 嗯、对，
2: 对不？这是
1: 对。
2: 可能形式大体不差的，什么诗歌、散文啊、
1: 嗯、
2: 小说，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嗯？
2: 但是这个内容的丰富上，我们可能这个哎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就像给予了一些营养一样。
1: 对，因为只是一开始我可能看到，哎呀，天上乌云密布，我写了一个感受，
2: 哦、
1: 然后晚霞很美，我写了一个感受。但是现在我看到的不是，就跟我当时写歌也好，写诗也好，我看到的是，塞罕坝的精神。我看到的是新能源的发展、
2: 嗯、
1: 我看到的是地方经济建设，电力的高质量发展、
2: 嗯、
1: 就是我看到的眼界它也是不一样了、
2: 哦、
1: 就是还是学学还是很重要的
2: 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1: 嗯、对对对，
2: 不断的挖掘自己这个潜力，
1: 是
2: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潜力无限的。
1: 嗯，对，我觉得我要学的太多太多了，跟他们这些、知名作家去比，我觉得之前太小众了
2: 就是这个时候以前也是写身边的人、
1: 嗯、
2: 写身边的事儿、
1: 嗯、对
2: 啊、学习了之后你会觉得哦，身边的人我可以写得再好、
1: 嗯、对，层次上就不一样、
2: 嗯、
1: 站位也会不一样。
2: 嗯，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哈，就是诗和歌、
1: 嗯、
2: 其实它倒是能够相融的。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嗯，
2: 有很多人的诗、嗯、歌啊，你听上去像一首诗，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毛不易的歌、
1: 嗯、
2: 我觉得他的歌就像诗一样，
1: 他的歌词就是个故事。
2: 对，
1: 就是特别能了解到你此时此刻在某一个场景下的一个故事，让你特别有感触。
2: 对，
1: 嗯，不是那一种辞藻华丽的东西。
2: 哎，没错没错。
1: 对对、
2: 啊、
1: 很朴实，其实不用太多的那种成语啊词语啊那种似的，你只要简单直白的一句话反而更让人触动。
2: 嗯，
1: 嗯，
2: 是，就是你的工作内容就是很单一的，因为是电力职工嘛、
1: 嗯、对对对。
2: 但是呢你看那个婷婷的写作范畴呢、
1: 嗯、
2: 它是刚才咱们说挺广的、嗯、什么诗歌散文歌词，而且能拿到的奖很多、啊、其实很，我认为很难说出一首让自己满意的诗歌或者是散文吧、
1: 嗯、就是可能只是当时来说针对某一件事来说，我觉得这首诗我可能写得很满意，但是拿过来你要现在来说、
2: 嗯，
1: 一直没有说，我觉得是一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嗯、
1: 就是没有特别特别让我比较满意拿出来一说哎都可以的。其实对我来说，嗯，你要说歌曲来说，我觉得光明的守护相对来说，
2: 嗯，就刚才的这一首，
1: 对，
2: 嗯，
1: 可能让我觉得更好一些吧，因为这首歌曾经也是写歌词的时候让我比较触动，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很喜欢的、
2: 哦、对，
1: 嗯，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首歌获奖了你才会觉得很有意义、其实不是、
1: 嗯、
2: 对吗？
1: 不是，他是当时写这个歌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是同事找到我说是想写首歌，说让我看看这个歌词。 我当时就犹豫好久，因为电力你虽然工作单一，但是你想把他这个所有的专业容纳进去写首歌也是很难的事情、
2: 嗯、对，
1: 后来我想了好久，但是我是觉得不能写专业要写情感
2: 不能写专业要写情感，我没太理解这个，
1: 就是你不能写他的检修，写他的巡线，写他的运维，
2: 嗯，
1: 写他的去用户抢修，你只能写在什么风吹雨打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在工作的抢修的路上，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仰信念，以及我们这个奉献的一种精神。
2: 嗯，
1: 就是你不能写专门他的那个专业的事件，他肯定还是要有一定的情感在里面，
2: 对，
1: 要写情感。
2: 我们的歌不是写工作规则、
1: 嗯、对，就不能写我今天去变电站干了一件什么事我们要写在变电站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了我们要为万家灯火做些什么。
2: 对
1: 对，
2: 哎，这个是就有升华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它是有一种精神的融入，
1: 是
2: 歌就妙在这个地方、
1: 嗯、
2: 啊，不像我们平时，我们大家也会写记录一些工作日常，
1: 嗯，
2: 咱们今天要做什么了，
1: 对，
2: 我剪了几个视频我来了什么灵感、
1: 嗯、
2: 不是的哈，可能我们在写歌和写诗的过程当中它是有 怎么讲呢，好像是两条线，
1: 对对对，
2: 但是最后的中心是一样的，
1: 对对对，你是怎么样把它给融到一起，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嗯
1: 嗯，反正这首歌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是我比较满意的吧，
2: 比较满意，因为、
1: 嗯、
2: 因为婷婷的歌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能量
1: 正能量，
2: 所以我认为你是很有能量，
1: 嗯，
2: 能够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吧。
1: 对， 对，我不是一个就是嗯，凡事看得很悲观的人，因为我是性格可能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
2: 你肯定
1: 不
2: 内耗。
1: 对，就是我就想，嗯，怎么样让自己更快乐些？
2: 那对，挺好。
1: 嗯、
2: 就像我们在上这个心理课的时候，老说呢，嗯。我就管好我自己，我自己就很好，
1: 嗯、
2: 对不
1: 对，
2: 对、啊？
1: 就是不用管别人说什么，不用听太多的声音，就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2: 哎，对、
1: 嗯，
2: 就是绝对是能够感受到婷婷的这种不内耗、
1: 嗯，
2: 而且从她的歌声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画面。如果能从诗里和歌声中能够体会到这种共鸣的话、
1: 嗯、
2: 我想你的同事的共鸣应该比我们这些普通的听者更甚、
1: 嗯、
2: 是不
1: 是？
2: 是
1: 的，他们有好多人可能会感觉 嗯， 嗯，听完之后就像自己的工作、
2: 哦、
1: 就是自己的工作，就是在你的歌词里啊，在你的诗歌里，我就能看到确实当时的那个场景那个画面，可能一句话或一个词就能够触动他们的当时的那个场景。
2: 对，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写，但是读你们诗的时候就可以感同身受、
1: 嗯、
2: 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化学反应、
1: 嗯、是
2: 是吧。
1: 嗯，
2: 那咱们内部有没有这种大合唱的比赛啊，就是用我们内部人的作品、
1: 有，我曾经有一首歌是在我们国家电网公司歌手大赛吧，获得了原创金曲奖、
2: 哦、
1: 然后那首歌是当时可能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嘛，然后有一个赵若亮未来的路那首歌、
2: 嗯、
1: 然后当时咱们承德市委宣传部在承德发布好像也推、
2: 嗯、
1: 推了一下
2: 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然后觉得就是能让大家有感同身受的这种状态、
2: 嗯、
1: 其实就是我一个写作的目的。
2: 对，我再冒昧的问一下哈、
1: 嗯，
2: 我就看到了你这么多的荣誉，歌也好、
1: 嗯、
2: 诗也好、
1: 嗯、
2: 感觉你的工作也很好。
1: 嗯， 嗯，
2: 有没有就是那个荣誉拿得很多的时候，你自己也觉得飘的那个状态呢？
1: 嗯，
2: 有没有？
1: 怎么说呢，就是拿到荣誉肯定每个人都会很开心啊、
2: 哦、
1: 就是自己的这个东西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嗯，但是怎么说呢，飘应该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他只是获了个奖，可能对我来说，因为奖得的这么些年，我从2012年吧，在新闻就是电力新闻这块从事这个工作、
2: 嗯、
1: 到现在，可能荣誉也比较多，就没有什么特别去关注这些荣誉、
2: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得了之后，哦，只是有个证书，然后过后就是可能该做什么还需要再做什么，因为这些荣誉不能带给我更多的东西、
2: 嗯、
1: 但是我的读书和写作才能够带给我未来更多的东西，
2: 更多的精神滋养。
1: 对对，
2: 就是我们优秀的人是这样的、
1: 嗯、
2: 他们把很多的荣誉当成一种淡然、嗯、啊，而没有滋生出来的是继续努力的力量。
1: 嗯，是的、
2: 哦、而不是说止步不前就固步自封了、
1: 嗯、
2: 是不
1: 是？
2: 就是这种力量也是让我们在做这么多期节目当中从这些优秀的人身上感受到的哈、啊、可能大家跟我们的感受是一致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啊来发表大家的一些看法和交流。刚才你说的那首歌叫做因为有风吹过哈、啊、这首歌也是让你很感受的。
1: 对，
2: 这个你的作品也是在五个亿精品作品当中拿过奖的对吧，一等音乐类的一等奖。
1: 嗯、
2: 啊
1: 对
2: 对，
1: 这个首歌是
2: 你把这个店里人的故事改成了歌、嗯、或者是写成了诗、
1: 嗯、
2: 我们说这个角度呢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因为有风吹过，大家从歌的名字上不像光明的守护者，
1: 就一看就是店里
2: 人的、
1: 哦、对对对对
2: 那这个歌是由来已久、是吧，就是像你在三坝的这个工作。
1: 对对对，因为咱们承德人是知道的、
2: 嗯、
1: 塞罕坝的白毛风是很厉害的。
2: 对
1: 对，那个、
2: 哎、你写的是那个风。
1: 对，但是因为有风吹过会让大家一种威风的感觉、
2: 没错呀，这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1: 但事实上我体会的是白毛风的那种凛冽的感觉
2: 啊，你这是大风。
1: 对，但是怎么说呢，是因为有风吹过，我想这个风它也是新能源的一阵风， 因为咱们坝上的、
2: 哎这个、
1: 对坝上的风车会很多，好多人在路上都能看到。一号风景大道上沿边啊那块你都能够看到，一个是光伏，一个是风车。我是觉得因为有风吹过，所以咱们的新能源发展才能越来越好。其实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电力一个明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2: 嗯、
1: 我只是说以承德市的这个角度来说、
2: 嗯、
1: 就是咱们的新能源发展是一个场景，然后将来也会越来越好，那么这是一个趋势，
2: 对，
1: 清洁能源嘛，
2: 对 对
1: 低碳生活，
2: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因为有风吹过所以才有一切，如果没有风它肯定是没有新能源的这个
2: 对
1: 这么好的发展。
2: 对，你看我们在旅游季的时候开着车往咱坝上呀、
1: 嗯、
2: 散坝包括丰宁、
1: 嗯、
2: 野草原也好、啊、
1: 对对对，
2: 都可以看到特别漂亮的风车，
1: 对
2: 啊、伫立在这个草原上，
1: 对、
2: 嗯、大家都会拿起手机去拍照，
1: 对，因为很美
2: 啊，对，因为很美。但是大家可以发现、嗯、如果你走近它越走越近的时候，你就感受不到它全貌的那种美了，
1: 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只能看到一根
2: 长
1: 长的杆，
2: 长
1: 长
2: 的杆子，
1: 但是你在远处看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手中的那个小风车那种，
2: 它就是我们草原上的一道风景、
1: 嗯、对
2: 对
1: 吧，对，我觉得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可能去到那里、
2: 嗯、
1: 然后你能哎拍照也好，或者你看风车下面又有牛羊、
2: 哦、
1: 啊，这种场景就会很漂亮，
2: 对、
1: 嗯、
2: 曾经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已经变了，
1: 对
2: 是这种风啊、
1: 嗯、
2: 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节省啊便利的、
1: 嗯，
2: 那么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远看到近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电力人在自己的克服各种困难把它建在这儿的、
1: 嗯、对，因为、
2: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在高速上开车会能遇到，就是拉着一个风扇的扇叶，
2: 对
1: 啊，会有这样的车辆，他们是一点点给它放到那里然后再组装，然后我们主要是负责它这个电网的入网，然后就是、
2: 嗯、
1: 平时啊还会跟一些什么发电企业我们也会有沟通，就是希望能让新能源发展的越来越完善啊、
2: 嗯、
1: 越来越好呀，而且大家出行绿色出行嘛，我们在坝上还有一小时充电圈，然后就是、
2: 哦、
1: 好多说法是一杯咖啡的功夫你可能电就充好了呀，为大家是出行更方便、
2: 哦，
1: 现在新能源车主也比较多嘛，
2: 没错，就是车、
1: 嗯、所以电力是无处不在，
2: 没错啊，就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便利、
1: 嗯、
2: 生活也方便了，也不像之前、
1: 嗯、
2: 啊就感觉你出行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
1: 嗯、对对对、
2: 啊、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嗯、
2: 当你的生活变好了，一定是背后会有很多人的默默的付出的，
1: 对，所以我的一些诗歌
2: 他的工作
1: 就
2: 是让大家能
1: 看
2: 到、就
1: 是、我的新闻我的诗歌我的散文呐、啊，还有一些好多的、
2: 嗯、
1: 都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变化，有一部分是来源于这些电力工人的付出、
2: 嗯、对，那你觉得写歌跟写诗有什么不一样吗？包括你在电力题材的创作上、你怎么来找到那种既真实、又可以有诗意，像这种有风吹来的这种诗意表达的呢、
1: 嗯、我觉得写歌和写诗有的时候是互通的，异曲同工的，这个、
2: 嗯、
1: 因为他们对情感的表达是一样的，但是写歌词的时候会很注意，就是像你喜欢毛不易的歌，他就会有些很朴实、
2: 哦、对，
1: 他不需要太华丽的词藻，那么还有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感觉啊，但是他每一句歌词会有韵脚、
2: 嗯、
1: 但是你写诗的话可能更天马行空一些，然后他的每一句话

0: 就不用特别完整的注意韵脚也好啊，字数相当也好呀，但是在写诗的时候你就会注意这个用词遣词造句，它这个语言的一些你就会比较纠结，然后用什么样的词去描述。但是我觉得写歌可能更放松一些，就是比诗更放松一些，因为写的歌词我哪怕平铺直叙是一个大白话，只要我把这个情感表达到，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歌曲。但是你写诗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一些用词，写诗可能会更考究一些。
1: 对，就是我还在脑海当中转那个婷婷的诗跟歌之间来回切换，有没有就是很模糊的时候？
0: 有的时候会想着，哎呀，我要写首诗吧，写着写着就觉得
1: 像一首歌，
0: 不行就写歌吧，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会调整一下。有的时候可能想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觉得我要给他写的更诗意一些。你像方文山的词，古风歌曲的词，他可能会更那什么一些，更讲究一些。有时候写着写着觉得我也应该让自己层次更高一点，会有这种感觉，
1: 再考究一些。
0: 对对对，但是有可能水平还没有到那里，
1: 对，
0: 还是需要再学习。
1: 无论是在店里工作啊，因为你就是他们的记录者，工作的记录者，就是晚上呢你也还会有一些写作吗？灵感是来自晚上，是不是迸发的更好一些？
0: 其实好多人可能是白天工作繁忙，你没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坐在那里去思考，去想写什么什么东西。
1: 对，
0: 因为我可能这个习惯就是，我一旦写什么东西，我要一次性的写完它，我中间要是被打断，我要再捡起来，就会要花好几倍的时间，我再去找回这种感觉，就很累。所以我可能是只有晚上有更长一段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你像孩子可能他睡得比较早，我大概在10点左右的时间，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可以有时候去想一些东西啊，去写一个初稿啊，然后第二个晚上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这个初稿我再进行一个小稍微的修改啊。但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每天都会有这种时间，就是因为单位的事情有时候会得加班，然后家里有些事情可能忙不过来，也许周六周日在他们午睡的时候没事儿，我可能再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1: 对，
0: 就是也不是经常能够去创作。
1: 就是不是大家想了他们就专注于每天都在写，都有生活，都是普通的人啊，大家会有生活琐事的，不然哪来的那么多的灵感。我有的时候就是晚上躺在那儿睡不着的时候，会发现会有一点灵感。
0: 我经常是有时候看朋友圈稍等一会，突然间有个什么想法，
1: 有个想法，
0: 哎呀，看到了，窗外可能突然间有颗星星，哎呦，就觉得应该抒发一下。可是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想算了吧，
1: 留着明天再抒发。
0: 是，就不是说每一次等的灵感都能实现到文字上。
1: 灵感会错过吗？
0: 会错过，经常会错过。
1: 对，你是像流星一样。
0: 对，就比如像我这会儿突然间有那种感觉了，我想把它赶紧记录下来，然后这边就说，哎呀，你得去刷碗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有的时候想想有遗憾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也许下一次你会遇到的可能会更好。
1: 对，
0: 所以错过就不要去纠结。
1: 对，你在刷碗的时候会哼唱自己写的歌吗？
0: 不太会，我可能觉得会让我焦虑。
1: 又感觉又到工作岗位了。
0: 写过的歌曲我可能就过去就让都过去了，因为有可能你反复去记忆这些歌曲反而会束缚你未来创作的这个灵感。就是你写过的东西都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回头去看。然后你每次遇到新的灵感，你就要用新的词语去描述它。这样会更好。
1: 对。
0: 你
1: 有没有过就是别人给你贴上标签说你就是电力作家或电力作者，电力音乐人的这样的标签吗？
0: 对，因为我可能在电力行业这边写的更多一些，但是可能也还好，因为我也会参加承德市作协的一些活动，我们之前也会去采风，然后参加承德市的一些征文啊，也获了一些奖项。我是觉得可能行业内的人会这么说，但行业外的人好多可能不太知道我工作的，可能会觉得也还好。 也还好，就不是特别的电力。像因为有风吹过这首歌，它就没有那么特别明显的电力标签，它只是触及到新能源，
1: 对
0: 地方发展，它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电力元素在里面。
1: 其实还蛮骄傲的哈，听到了这个，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我为他们服务于这个，来展现他们的生活，因为人家在工作的时候可没有办法展现，必须得靠我们的手去写描画。
0: 他们就会觉得啊，我的工作挺枯燥的，每天反复的都是这些，但是看了我的诗，听了我的歌，会觉得哦，
1: 有人为我写诗，
0: 原来我的这个工作也很美好，也是值得去说一说的。
1: 对，建议啊，我们电力的职工在什么求婚的时候可以放听听的歌，让相亲的对象要结婚对象更了解我们。
0: 是，然后让电力员工的事迹被更多的人知道，然后相亲也能顺利一些，
1: 相亲更顺利一些。那你家人和朋友会不会成为你的第一个作者或者是听众？
0: 可以说不是太会成为第一个
1: 啊，
0: 因为我的这个就是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我的工作尽量不影响到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工作有时候我对象可能会听一些，就是我的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很少去跟他去说，我只是觉得回到家不要把工作的这些东西带到家里面，在家里面就是聊聊生活呀，聊聊孩子呀，然后有没有什么新鲜的趣事啊这种似的。然后我写的诗，我写的歌，我写的东西，我一般还是会给我的一些同事也好呀，或者是我的那个文学圈子的一些朋友，我会跟他们去交流，尽量不打扰到我的家人。如果我获了奖啊，或者这些音乐得了什么荣誉啊，哎，我可能会跟家里人说一声我这个得了什么什么一个奖项，他们会说啊是吗，我听一听，就听一听，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我的第一个作者，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家里没有特别专注于文学这块的人，他们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也不是会特别的有兴趣，就是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强加给他，他们有他们的就是比较烦的事情啊，或者什么的事情，有可能你会打扰到他们，但是我的家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支持我的，就是我所写过的文章啊，我的创作的那些荣誉的证书啊，我对象都会专门找个柜子，然后给我分类放好，他都会帮我去整理这些东西，包括一些扫描件什么的都会帮我统一整理到电脑的文档。
1: 这么好
0: 啊，对，他都会帮我做这些事情，
1: 你有助理的爱人也是助理，
0: 对，比较支持我。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说我想哎呀想写点什么，他说那他就去顾孩子，我就来写我的东西。
1: 对，如果说写作是婷婷枯燥生活的调剂，但是我觉得你不枯燥
0: 对，我只是比较有兴趣。
1: 对，说爱笑的人这个运气都好，也运气很好的找到了一个同样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爱人哈。
0: 是，
1: 不一定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爱好，但是他对你支持，你对他理解就很好。
0: 他是比较直男，理工男，没有什么浪漫的情怀，但是我做的事情，
1: 你接受，
0: 对，我能接受，因为我做的事情他虽然不理解，但是他支持，就是这种，
1: 哎，对，
0: 其实就足够了，
1: 这也是一种浪漫。
0: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都是搞文学的，那可能会打起来，这个可能会有好多那个文学创作上的一些分歧。
1: 哎，那你会和你的那个同伴们因为创作争吵吗？
0: 不会，他们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因为可能后来陆陆续续我获得奖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对我的这个意见还是比较认可。就是我如果说这个音乐它这个哪块儿曲调不太好听，我说这块你需要改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们一般就会马上调整，不会说啊不行我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他们不会，
1: 别动我的东西
0: 对，但是他们不会
1: 很愿意就是吸纳你的意见，
0: 是
1: 不是？
0: 我们沟通的也会比较多，但是我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他们也都会很耐心的跟我去讲去说。
1: 真好，对，让大家共同进步哈。
0: 是，
1: 身边有良师益友。
0: 对，他们都是很好很好的，尤其是公司的工会，对我的这个各方面支持都特别特别的大。
1: 对，说明咱们公司工会的工作做得好。
0: 我们公司的工会相对来说对职工的各个方面的一些创作呀，他们都是比较支持的。就是你需要提供一个比如像安静的一个场所呀，或者你需要有一些人来配合你共同的去采风啊，都会比较支持。
1: 真好哈，其实各个基层工会都是要取长补短，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来支持职工的一些 活动。
0: 对对，我觉得咱们市总工会啊，也是我们有一些好的作品，他们也都会积极的去帮我们去推送啊，推送到省里面啊什么的。我觉得咱们。

0: 成都市的工会工作做的就是确实是非常好，
1: 也很扎实哈。
0: 是的，
1: 也是由心的表扬。那和你一样有很多的也是一线的基层的这个工作，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字梦想的哈。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我是觉得不要把工作只当成一项工作，
1: 嗯，
0: 就是在工作中会挖掘一些人事儿，然后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遇到什么就可以写下什么，
1: 嗯，
0: 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什么写不好，或者是你要是抱着获奖的目的，我觉得可能会有点累，就是自己一个情感的表达吧。
1: 对，
0: 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写，总会有一天被人看见。
1: 嗯。只要是你愿意去努力的去写它，
0: 是，
1: 就是可能我们在写的时候也不是说让多少人看着，就是自己
0: 的爱，自己开心就好
1: 了。我觉得你是很爱的，
0: 嗯，对，我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
1: 从小爱到现在，勇于表达
0: 的。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要想跟别人交流，就像我的同事们，我说你们有什么好的作品拿来，大家可以聊一聊。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交流的方式，也是在你的工作之余拓展一些交友圈子。
1: 对，
0: 没什么坏处。
1: 把生活工作的琐碎记录下来，这就是美好。
0: 嗯，对的，
1: 很美好的时候。那你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有没有说我要想写的题材呀，或表达故事，或者是我来换个题材，不写散文诗歌了。
0: 嗯，
1: 我该写一些小说，我觉得可以吧。
0: 小说我之前写过，也发表过，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小说这个东西逻辑思维太强了。我觉得可能会耗费很大的精力，包括我之前写报告文学的时候也是几万字，就会觉得你得有大把的时间去打磨这些作品。
1: 对，
0: 但是目前呢，我这种工作性质啊，还有我的家庭情况，就是没有办法去太多的时间去做。其实我还是比较注重于纪实文学的，就是我之前写过我们那个驻村工作组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也是发表了在几张杂志，然后我就觉得，嗯，接下来还是想写一些我们乡村振兴方面的，包括塞罕坝他们供电所的这些服务故事，他们服务当地的经济发展啊，因为我是觉得跟社会有关的。嗯，有一些社会责任的这些事情是还是应该值得去写一写的，比我们单纯的电力的这些一线的工程啊，这些检修工作呀什么的，可能更让大众有共鸣。
1: 嗯
0: 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有乡土气息的故事创作。
1: 对，
0: 嗯，
1: 我们不难听出婷婷的写作也好，还写歌也好，哈，他不只是自己情绪的表达，而是就是把整个他的同事们的生活、工作那种情感的表达细腻的写在了他的歌里，啊，融入了他的诗里，啊，这些歌、这些诗，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喜欢听，能够听得懂。啊、哦，那么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哈，最后吧，你用一句话啊，在我们节目当中留下你的奋斗感言，好不好？
0: 我的奋斗感言，其实我觉得我比起那些劳模工匠来说，我这些其实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奋斗吧。但是我就希望，能用笔写下万家灯火背后的故事，让电力人的付出和奉献能被更多人看到。
1: 嗯，
0: 其实就足够了。
1: 对，其实在电力和文字的这样的一个交汇处，婷婷是找到了那条属于她自己的路，她又喜欢她，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她能够一往无前的继续往前走哈。也非常感谢婷婷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也期待你有更多的好作品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呈现。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好了，那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本期节目结束，下期节目再会。
2: 您好，我想打听下
3: 这前面到底在干嘛呢？从
4: 火山岭下来到高庙，就是头一牌楼、二牌楼、三牌楼，才到那义正门。但这趟路在清朝年间、盛世期间吧，但是繁荣在转街。
2: 刚才一不小心掉书里了，带我回到了100多年前的热河，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您看这条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100多年前，这条路就是这样，卖布的、卖吃的的、卖杂货的，商铺林立。当时的这条路叫玉露街，乍一听，大家是不是认为这条路就是皇帝专门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承德活地图》。

0: 眼中老人是怎么介绍的？
1: 这个人叫玉露，但是过去啊，不是说只有皇上才能走，平时老百姓啊，车满人都能走，只是皇上要来之前了，由这个刑马赶快通知赶往，大街上赶快要扫净了，停止过街，这样就是属于一个回避和戒严阶段就行了。头座牌楼到二的牌楼中间阶段呢，以当时这个衙署、学院、学府和城隍庙、文庙这些建筑为主。从二的牌楼往下以后呢，就是以各种商家了。
0: 一百多年了，这条街的走向没变，三座牌楼依然在这里。只是这条街的光景变了些许的模样，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三座牌楼，政府已经把它们重新的修建，扩大了规模，而这条街两边的街道店铺依然是店铺，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了，有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比如说那条从北向南穿过街道的西沟河，再比如热河烤棚，但有些东西还在，比如说城隍庙，护佑城市的愿望还在，文庙还在，维系着这座城市的文脉。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些建筑依然在这条街上。为什么要走今天的这条路？因为百年前的人在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走。让我们来一场穿越百年的 City Walk。 我是子初，下一期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到避暑山庄立正门前的影壁墙，一起去听一听里面金鸡的传说。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

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89.1，承德综合广播。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个关于职场上的案例。那现实当中呢，有一些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领导啊，经常会口头辞退劳动者，会这样说，就是说明天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这样随口的一说，实则暗藏着法律的风险，还可能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那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法院认定，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主管口头辞退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未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未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21年的8月，王先生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生产操作工作，月工资是2320元。2024年呢，他和公司续签合同到2027年底，没想到2025年。

0: 5月21号，王先生和部门主管魏某的一次争吵打乱了他的工作轨迹。那当天王先生通过微信向魏某请年假，魏某直接回复明天你被开除了。就这一句话，王先生当了真。2025年5月22号，他前往公司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人事部门递给了他一张空白的离职申请单，并且要求他在离职原因一栏写上因个人原因被开除。王先生没有同意签字，并且呢，在当天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王先生说，公司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给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025年6月3号，公司人事部门通过微信通知王先生来参加体检，王先生没有回复。第二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打来电话询问道，我收到仲裁通知才知道你没有来上班，要不你继续回来工作。王先生没有回答。2025年的6月19号，人事部门又给王先生发了微信，表示如果再不来上班，将会按照旷工处理。王先生更气愤了，你们已经把我开除了，又不同意我调解，那咱们就等仲裁开庭吧。2025年的12月3号，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裁决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先生未休年休假的带薪的工资是468.58元，驳回王先生的其他的仲裁请求。王先生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公司认可王先生2025年5月21号之后没有到岗，工资呢也发放到2025年的5月，之后没有再给他发放工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是没有解除权限人员作出口头辞退意思表示。某公司事后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作出开除决定与员工后续未到岗的行为定性，往往是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核心的争议点。当员工被部门主管口头告知开除后停止到岗，那用人单位不能够仅仅以劳动者后续未到岗旷工为由单方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的通知劳动者返岗，也没有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做出辞退意向，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劳动者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官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首先魏某在2025年5月21号做出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魏某作为部门主管，其虽没有解除员工的权限，但是第二天王先生和某公司人事沟通离职事宜时，人事也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没有向王先生表明公司并无辞退的意思来表示，也并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视为某公司对魏某开除王先生这一意思表示追认。那该追认行为足以使王先生产生自己已被辞退的认识。其次，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与王先生电话沟通时间是2025年的6月4号，录音内容显示是在王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接到仲裁委通知之后，郭某才和王先生沟通，也并不能够当然撤销魏某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再次呢，2025年6月后，某公司未再向王先生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不具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故某公司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王先生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该案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我们说，劳动关系的核心稳定啊，它的根植呢是法律的刚性和理性管理的理性。那劳动合同的解除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严格遵循实体合法与程序合规的双重标准。 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要以合法合规为前提。解除劳动合同也并非仅能够通过书面的形式作出，当口头通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行为时，比如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不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解除劳动者工作系统权限，使劳动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等，将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将会受到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一句你被开除了，本应是管理过程当中的情绪宣泄或无效言论，但最终呢，却演变成为用人单位承担高额赔偿金的法律事实。究其根本，它的症结呢，在于用人单位没有能够建立起规范的解除权行使机制。在现代企业的治理当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应当是集中审慎并且专业的，绝不能沦为一线主管发泄情绪的口头禅。当主管在冲突当中作为解除意思表示后，用人单位若想阻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采取积极明确的否定性措施，比如正式通知员工返岗，恢复劳动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用人单位在事发之后的沉默和空白离职单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主管越权行为的漠视及追认。那这种追认使得原本不合规的口头辞退完成了向公司意志的转化。解除权是行成权，用人单位事后的补救或再行通知已经没有办法来产生撤回的效果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4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解除事由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则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植于法律的刚性和管理的理性，劳动合同的解除呢，也是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遵循实体合法和程序合规的双重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许多的用人单位的败诉并不是源于恶意裁员，而是源于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规范管理权限，杜绝口头禅式的辞退，加强对部门主管的法律培训，明确其无权擅自代表公司做出解除决定，避免因为个人情绪化言行引发群体性的劳动争议。要及时的纠偏，避免追认风险。如果发现下属管理人员有口头辞退员工的不当行为，用人单位也应该立即补救措施，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员工返岗，明确之前的辞退言论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及时的澄清，并且员工已离岗，极易被认定为对不当辞退行为的追认，从而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责任。那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在部门领导口头做出辞退劳动者的意思表示后，能不能一走了之呢？如果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后续明确要求劳动者返岗，那么部门领导的口头辞退的行为将被认定为非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劳动者呢，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而应该谨慎判断，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避免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及时返岗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

0: 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聚焦学生在校内玩闹引发的纠纷。在学校里，有些学生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比如说抽凳子让同学坐空。当然了，如果没有人受伤，这可能仅仅算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有人受伤，那可能就成了一个事故。广东某中学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恶作剧，导致同学重伤，引发民事侵权案。
4: 思思和小杰就读于广州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二人是同班同学。一天中午午休时，思思从座位起身与前座同学交流，小杰路过思思座位时凸起玩心，便偷偷将思思的椅子往后拉出一定距离。思思坐下时不慎坐空并摔倒，后脑碰到凳子后躺地不起。
5: 当时接近差不多是午休的一个结束，然后呢，我们学校这边的话，他平常是以教官巡逻的一个方式，教室里面是没有老师，然后是课室外有教官在巡逻楼层。
4: 事故发生后，摔倒的思思第一时间被同学和值班巡逻的老师送去了学校医务室，并通知了家长。摔倒后的思思出现了呕吐、脖子疼等症状，思思家长赶到学校后带思思去了校外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只是表面的挫伤。之后的几天里，思思尝试着去学校上课，但是感觉自己身体很不舒适，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眼睛痛，盯着黑板会流泪，并且连着后脑发痛。不久后，思思再次被送往了医院，这次的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6: 是不是造成思思同学他的视神经挫伤，就是视力是急剧下降，就是最初是有下降到0.04、0.05吧，后面他是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是恢复不了。他主要的受伤的这种症状，他是头痛、眼睛痛，还有脖子也痛，特别是手啊，他手痛的是写字都写不了，所以后面他是休学了一年，就到第二年是重新读初一。
4: 小杰的父母一开始很配合垫付思思的医疗费，但是不久之后双方

0: 就出现了矛盾，
1: 就说他眼睛痛啊，视力下降啊，与他小孩子就是小杰同学的这个行为说是没有因果关系。
0: 思思父母因与小杰父母及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便以思思名义将小杰及其父母、学校一并诉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2: 思思父母将小杰及其父母、校方一并诉至法院。那么思思此次在学校发生的事故，校方究竟需不需要负责？思思之后的病情严重，与小杰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
3: 在日常的一个办学过程中呢，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教育，就是譬如教师的张贴了一些中学生守则中学生行为准则，然后在校园的各处一些安全准则的一些标语。
0: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看学校和教育机构有没有尽到管理教育的职责。
4: 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学校已经提供了那么新生的班主任的工作内容的一个表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新生的学生规则以及他们学校张贴的中学生守则，都能够说明学校其实在这个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教育。那么同时在事发之后呢，班主任就立马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并且及时把思思送去医院就医，那这些呢也说明学校尽到了他的管理和教育的职责。
0: 因此法院认为，学校方面在这次安全事故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聚焦到了小杰的行为和思思的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 我们这边是认为因果关系是能够确定的。他们9月1号开学入学后呢，是有参加军训，就当时那些军训的现场的照片都有拍照，而且当时那个思思同学表现很优异，都还获得了优秀的奖状，就是能够证明思思同学他受伤前嘛，他的眼睛啊都是视力是正常的，不用戴眼镜，而且在班里也是坐最后一排。从事故摔倒过程以及治疗情况来分析，当时思思同学摔倒，他是整个人仰倒下去的，颈脖子还有后脑都碰到了座椅的边沿，他倒在地上是有2分钟的时间都动不了，其他同学帮忙才慢慢扶了起来。
0: 摔倒的第一天，思思的检查报告中并没有如此严重的伤情诊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思的伤情愈发严重。根据医院后续的检测报告来看，思思被诊断为颅脑外伤、功能性神经障碍以及视神经挫伤。
1: 医生以及一些教授专家都有会诊，他们分析就指出，这种仰倒和碰撞是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还有供血系统产生这种震荡挤压和冲击，就会引起神经病变，供血不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头痛、眼睛痛、手痛。
2: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造成他人的伤害，就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熊孩子闯祸，家长担责。小杰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一审判决他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0: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12周岁的孩子虽然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那么他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那么当小杰他拉开思思凳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是，那别人肯定会做空，做空的结果就是摔倒，那么摔倒那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那他知道会发生这个结果，他还是去做了，那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行为是有过错的，他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呢他就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因为小杰呢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就应当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
0: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小杰父母向思思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0: 合计10万余元。小杰父母不服，提出上诉。
1: 那么二审呢，经过审核，因为考虑到思思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因为本次事故的话休学是休了一年，到次年的9月呢才重新去回到学校去读初一，对他的身心健康的健康成长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以及他休学期间呢是多次去医院进行就诊，父母也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陪伴以及去细心的照顾，所以一审法院确定的这各项费用呢是经过审核之后是我们二审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所以是维持予以维持。
0: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了小杰父母的上诉，维持原判。
1: 通过本案呢也是希望提醒家长们呢要加强对小孩的安全教育，因为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小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教育小孩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2: 搞恶作剧一旦没了轻重，失了分寸，就必然出事难逃。法律责任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不能等出了事才后悔。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在校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并不少见，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更喜欢追逐打闹，但是这时候如果在相互拉扯中意外摔倒受伤，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件。
3: 2021年6月3号上午，江西省高安市某小学2年级学生刘某在课间休息期间，与同班同学金某、胡某一同跑去上厕所，路上意外摔倒。
4: 刘某跑在最前面，金某呢双手抓住刘某跑在中间，胡某呢又双手抓住了金某的衣服跑在最后面。三人在从厕所回来的路上呢，刘某在被金某、胡某追逐的过程中呢摔倒在地。随后金某、胡某呢也摔倒。
3: 事故发生后，刘某被送至高安市人民医院。
5: 第一时间学校里面打电话过来说小孩子被摔伤了，牙齿流了很多血，然后当时是他妈妈嘛，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家长的妈妈两个人到赶到医院去，然后医院一看牙齿当时就断了嘛。后来呢第二天然后我就回来了，到学校里面去嘛，然后去查了一下监控，在课后啊在走廊里面跑去上厕所的途中，回来以后被其他两个同班的学生一起就是扯拉误推倒了。
3: 刘某上面两颗刚刚换成恒牙的门牙折断，医院表示由于孩子年纪还小，受损的门牙在接受治疗后仍然松动无法保存的需要拔除，等到成年后再通过种植假牙来修复。刘某父亲刘先生出具的司法鉴定显示，刘某因牙折断后续治疗费为21440元。刘某父亲与金某、胡某的监护人、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向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学校两名学生的监护人赔偿原告治疗费、经济损失费等费用。
5: 因为其他的家长他说又说在当时在学校里面发生了嘛，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他就说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应该在学校。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金某、胡某虽然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作为在校学生，应当有与其心智发育水平相当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三人课间期间一同跑去上厕所，金某、胡某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在追逐的过程中相互拉扯，造成刘某摔倒受伤，其二人的行为与刘某的损伤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金某、胡某应当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4: 两名学生承担的是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产生的侵权责任，两名学生的家长承担的是监护人责任，即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3: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刘某为确保自身安全，下课后在

0: 人员密集的学校过道追逐奔跑，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本人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1: 案涉事故发生在校园，学校应当承担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然而原告所提供的视频监控资料显示，事发时不少学生课间休息期间在校园劳斗力追逐打闹，但学校老师即便在现场见此情形，也并未进行疏导劝阻，故被告某学校存在管理不足的问题，未能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呢，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就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日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分别承担30%、30%、20%的赔偿责任，原告刘某自行负担损失的20%。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某7037.9元、6509.23元和4691.9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2: 在这起案件中，校方因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从而产生侵权责任。在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孩子在学校，所以只要出了意外，学校就有责任。但是事实上，法律可不是这样规定的。学生出了意外，学校并不是都要承担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脱离了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因此法律为其设立了特别保护机制，规定学校应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职责，保护好学生的人身权益。
0: 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人身意外伤害，那么学校就应该承担责任。
3: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是说在对于学生的这种监护人，也就是说你学生就算是未成年人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也不是说学校就成了监护人。那么学校它只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尽到它的教育管理职责，它并不是一种结果责任，也就是说只要在学校受到损害，那么学校就得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很明确，就是学校你还是在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你尽到了这种职责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学校遭受损害，那么学校这样一些教育机构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0: 如何判断教育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专家表示，原则上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确定教育机构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则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确定教育管理职责，即是否尽到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3: 比如说他就是在学校在课堂上是吧，这个时候监护人他也不可能去在这个时候履行他的监护职责，那么老师看见同学打闹他不制止，最后一个同学把另一个同学打伤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他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0: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况，民法典也做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划分。
3: 如果是无民事能力人他在这个学校学习生活期间那么遭受人身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教育机构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不能够证明，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的过错责任，也就是说被侵害的这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作为原告要证明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才能够让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专家表示，区分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

0: 制。未成年在校读书并不意味着监护人把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因此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监护人仍然对在校的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
1: 你比如说打人的孩子，或者做恶作剧的这种小孩，那么他的父母应该去履行他的这种监护职责，他要去教育他，那么在学校啊，不要去打同学啊，是吧？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校园霸凌行为，还包括说不要去做这种危害别人这种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恶作剧啊。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种监护职责的话，那当然最后造成的损害，他需要承担责任。
0: 好，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3: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4: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3: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掉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2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 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4: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3: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的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0000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2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7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 公安部门查实。

0: 李超曾先后八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1: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0: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为了获得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 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啊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八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六点才离开，偷菜偷了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1: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0: 十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1: 听到这话，妻子王娟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

0: 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还要趁着月色人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公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9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让陈强没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0: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是用缓期2年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一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2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里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 那么丈夫可能不

0: 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乔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1: 听众朋友，

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西走廊咽喉要地，一支支义勇军浴血奋战，筑起血肉长城。辽西大地上的抗争早已化作民族的精神坐标，穿越岁月依然滚烫。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电
3: 视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3: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7: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7: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7: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7: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辽西烽火：葫芦岛抗日义勇军纪事》。
11: 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大营枪声骤起，在辽西走廊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之地，一支支没有番号的队伍站了起来。他们没有军饷后方，只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让我们走进辽宁省葫芦岛市，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义勇军故事。9·18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

0: 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连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经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远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会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启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前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启部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1: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918事变到1932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0: 锦西大捷只是辽西义勇军抗战的一个缩影。下武家子村位于冈窑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武家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2: 冈窑岭和下武家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武家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商人至死不说。日本人在屠杀下武家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商人宁死不从，最后被杀害。面对敌人的机枪，下武家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0: 下武家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3: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

0: 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1: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夏武家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普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人类1000年》。这本书公布了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这千年间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100件事情。长征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唯一入选的事情。长征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给出了答案。他说，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他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长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让人如此神往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起认识长征，理解长征精神。长征啊，其实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却富有深意。不得不走，道出了当时红军放弃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的无奈。那为什么不得不走呢？据周恩来回忆，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的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就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被迫的长征并不是一片坦途，红军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一次次陷入绝境。为什么一次次陷入绝境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党疯狂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危亡，一心要剿灭红军，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了危机关头。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了300多万重兵进行围追堵截，可谓是殚精竭虑。蒋介石也曾多次亲临前线督战，这样凶狠的围追堵截让红军时时处在危险的境地。二是党内错误路线和分裂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红军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而与敌人打阵地战，以碉堡对碉堡，短处突击，造成了极大被动，使苏区大面积萎缩，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错误路线继续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剿灭红军于湘江的计划几乎得逞。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党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党和红军的胜利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与张国焘之间却发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原则之争。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还背着中央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甚至公然另立中央。这是长征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1960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三是穿越雪山、草地等生命禁区。雪山是雪线以上积雪终年不化的山脉，川西的雪山雪线夏季在海拔3700米左右，雪线以上寸草不生，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当地民谣说，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男人不敢攀。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雪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红军过的松潘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草地区域昼夜温差很大，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气候变幻莫测。每年5到9月雨季来临时，草地成为沼泽国，越往深处走沼泽越多。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正是这样的生命禁区吞噬了无数战士的生命。有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2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1000人以上。艰难困苦，玉汝于城，国民党疯狂的围追堵截，党内错误路线与分裂主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导演了长征的悲壮。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索尔兹伯里说，他不是一般意义的行军，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斗，跨越了近100条江河，翻越了40余座高山，其中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的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的战争神话，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漫漫长征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历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血与火战斗的考验，以非凡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这些都化作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时至今日，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进的征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长征精神丰富的内涵呢？
0: 长征，这一绝境重生的远征，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那什么是长征精神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其实就是由这5种精神组成的一个整体。要准确理解长征精神，就需要全面地把握这5个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右路军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红军长征一路上千难万苦，毫无怨言，为的是什么？信念。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受一切难以想象。

0: 量的困难，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致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2019年5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5月20日，他来到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动情地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又再次强调，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他们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最重要的信念就一条，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相信跟着红军走就是有前途，相信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为穷苦老百姓好，相信共产党说的就是真理。可以说，长征就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二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伟大的牺牲精神在红军长征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这种精神既反映在红军的群像里，也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言行当中。湘江战役中，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全力阻击敌人，他们日战夜战，减员不断，终于弹尽粮绝，他们用毅然决然的自我牺牲保卫了中央红军。过雪山草地，牺牲的战友被冻成石头，战友遗体成为悲壮的目标，无数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这些群像都是牺牲精神的深刻写照，这种牺牲精神也反映在许多响亮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里，比如宁死不屈的革命家方志敏，视死如归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宁可扯断肠子也不愿当俘虏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等等等等。伟大的牺牲精神还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的心中，并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行为里，使他们真实鲜活可感可亲。我们不妨来看贾老伯背锅的故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啊，有一个妇女工兵营，其中有一位女炊事班班长叫做贾德福。贾德福28岁，是女工兵营当中啊岁数最大的，于是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贾老婆，就是老婆婆的意思，战士们每次都喊她贾老婆。长征开始后，贾德福自告奋勇地背着一口大铁锅，在长征途中，每当遇到国民党飞机扔炸弹的时候，他不是就地趴下用铁锅掩护身体，而什么呢？而是将铁锅卸下，用身体去保护铁锅。有一次敌机来袭，他又把身体趴在铁锅上，这时刚好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的部长路过这里，见到这种情景十分感慨，他对贾德福说：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行，人家是顾头不顾腚，你呢是顾锅不顾命。贾德福爽快地回答说：全营几百号人没有锅咋不做饭，难道让同志们吃生的？在贾德福看来，锅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即使是豁出了性命也要保护好这个关系全营生命的锅。一个战士能为保护一口锅而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谓是深入人心。而当有着这种精神的战士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前面讲到红军的长征是被迫的， 而其直接原因是李德不切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是危害巨大的，必须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呢，迅速地调整部署，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摆下了口袋阵。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入湘桂边境的通道下湘长安堡地区。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如果按计划北上，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话，必然要和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决战，那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到底往哪去呢？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危机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转兵贵州，主要是看中了前军虚弱的实际。当时前军虽然人数不少，但编制混乱，派系林立，装备不整，缺乏训练，而且前军上下几乎人人都吸食鸦片，号称双枪兵，就是人人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战斗力非常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博古呢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同意转兵贵州。而李德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大多数委员的反对，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开始独立自主，坚持从实际出发，摆脱错误路线的束缚。通道会议之后，又陆续召开了礼品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让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盲目服从开始杜绝，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问题。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1: 面对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千锤百炼，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了赢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党和红军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红军战士们具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一致的精神。这些精神融入在长征精神之中，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长征途中有哪些故事体现了这些精神内涵呢？伟大的长征精神，其内涵还有哪些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0: 四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跟其他的军队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红军将士都深谙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长征时期，红三军团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九个炊事员为了更好地保障全连战士的生活所需，主动背负超过规定重量的物资行军。由于行军强度非常大，上级为了减少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的重量，可是呢，他们每人却挑了60-70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领导提意见，说领导只知道照顾炊事员而不关心战士，万一前面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呢？领导一看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也只好允许他们多挑些。可是炊事班在行军当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 他们要烧开水给战士喝。宿营的时候呢，他们又要安装锅灶煮饭，每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爬雪山时，由于寒冷，空气稀薄，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来就起不来了。炊事员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们拉起来。炊事员这个时候呢变成了卫生员。炊事员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时，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到了马尔干，进入草原，炊事班长又向司务长建议说，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司务长觉得炊事员已经够辛苦了，不能再增加负担了，所以没有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炊事班。但炊事员却陆陆续续地倒下了。有一天，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就这样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跑过去，铁青的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继续挑着走。到最后部队到达陕北时，那口铜锅担在了司务长的肩上。战士们流下了眼泪，而司务长的眼泪却早已流干了。大家心里都知道，九个炊事员全牺牲了。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九个炊事员的故事只是红军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一个缩影。在从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广大红军子战员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他们总是把方便留给同志，把困难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第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宗旨，这一宗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红军的阶级本色。一方面，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来到于都准备转移。中央红军为了隐蔽战略意图，避免敌机轰炸，连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晚上渡河，早上拆桥，不留任何痕迹，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长征第一渡。为了支持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的群众把家里的木板、门板、床板，甚至是棺木都捐了出来，最终在约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6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从而保障了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第一道封锁线。长征后期，在川西北贫瘠的地区，红军的物资极其缺乏，当地的藏羌各族群众在自己都很艰难的情况下，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为红军征服雪山草地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到延安后高度评价藏羌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援，他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另一方面，红军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解决群众的困难，维护群众的利益。一床棉被的故事让我们感慨万千。三位女红军宿营的时候呢，住在一户穷困老乡的家里，老乡家特别困难，家里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第二天临别时，三位女战士执意要将被子留下，对老乡表示感谢，但大娘说什么都不收。她知道红军战士遇到的困难更多，更需要这床被子。争执一番之后，三位女战士将被子从中间剪断，留下一半给了大娘。从那以后，老大娘 一直打听这三位女战士的消息，并且逢人就讲，什么是红军，什么是共产党，红军共产党便是即便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将一半送给穷苦老百姓的人。红军战士谢玉仙在刚进草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饥饿的孩子，就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悄悄地留给了他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吃饭的时候他就去挖野菜，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就喝点凉水充饥，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倒了下去。临终前他还喃喃地说，那两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1: 长征永远进行着，昨天我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日我们戮力同心，砥砺前行。回首那段曾经的苦难与辉煌，我们更加坚定了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的信念。新的时代到来了，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才是走好新长征路的重要举措。那么处在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呢？
0: 长征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伟大的长征精神永不过时。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节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国内深化改革这样的新局面、新要求、新问题，我们还有新时代的长征路要走，我们还有许多的雪山草地需要去跨越，还有许多的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去征服。为此必须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然而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弘扬长征精神呢？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这样一则充满悬疑的报道。1953年7月，美国一份名叫《真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文章披露1948年，一位曾参与美国最早原子弹研究计划的女核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然后呢在中国出现。文章怀疑这位女核物理学家打着与未婚夫结婚的名义到中国后向中国透露美国原子弹的秘密，并且可能协助中国发展原子弹计划。这样一则报道，他的猜测虽然是荒诞的，但他所提到的故事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韩春，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当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参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韩春喜爱物理，按照他的兴趣发展，他可以成为著名的教授，甚至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受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影响，他却对长征后陕北如火如荼的革命心生向往。他渴望参加到这样一场打破旧世界建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当中去。1948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韩春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并跟杨藻一起在延安养起了奶牛。一个造原子弹的，因为长征精神的感召，革命精神的感召，转而放弃了美好的个人前景，投身到最艰苦最基层的革命事业当中。这样的人生反转向我们昭示的是什么呢？又是什么促使韩春做出这样惊人的 人生选择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来到了羊枣寒村的故居。

0: 它位于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校区的南面，可以说我们是邻居，坐落在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内。走进故居，右边的墙上啊，挂着韩春的一段话，他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但这种建筑在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它终究会被历史所消灭。”这段话道出了韩春的心声，也给出了他从原子弹到养奶牛反转人生的秘密。韩春来到中国后，与杨藻一起为中国的奶牛业以及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春放弃小我的幸福而融入大我，去追寻真正幸福的方式，是他传承长征精神、追求革命理想、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相统一的方式。这种方式不禁让人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他说：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韩春就是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的人。而长征途中奋斗不止的红军战士，也是为人民的幸福而献出生命的人。每一位红军战士面对自己要走的路都自信而笃定，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连，将小我融入到中国革命的大我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毅力和力量，从而塑造了伟大的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对于个体而言，就是要有走出小我而融入大我的自觉，就是要有为了成就大我而不惜牺牲小我的担当。其实啊，回顾长征，稍加关注当时红军战士的年龄，我们可以发现，这支队伍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到18岁的战士至少占了40%。这样一支军队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如此的年轻，却克服了万难，缔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缔造了伟大的国家，缔造了时代的辉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长征也必然依靠时代新人去走，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荣光属于青年。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在新长征路上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地将小我融入大我，热情拥抱新时代，这样我们个人的人生舞台必然广阔起来，我们个人的人生长征也必然充实起来。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

0: 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香泥何须怨杨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0: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打铁必须自身硬，干事创业离不开坚强的领导班子，过硬的干部队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是省委常委会带头建强班子、改进作风的制度安排，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自身建设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对于带动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意见提出了七个方面明确要求：加强政治建设，带头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深化理论武装，带头坚定信仰、信念、信心；锤炼坚强党性，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正创新，带头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带头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严肃政治生活，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勇于自我革命，带头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些要求系统全面、针对性强，体现了从严从实的鲜明导向。这是筑牢政治忠诚的有力举措，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领导班子，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是涵养风清气正的有力抓手，良好作风是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意见在管党治党上立起严的标准，提出严的要求，把严的基调贯穿始终。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严肃政治生活，勇于自我革命，用好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转变作风，弘扬新风正气。这是激发担当实干的有力号召，担当作为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基本职责。意见紧扣时代要求、发展所需，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贯彻落实意见，加强班子建设，改进工作作风，既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忠诚铸魂，干净立身，担当成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我们就一定能以更加坚定的信仰信念、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更加昂扬的奋斗激情，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0: 记者徐川报道。9月17号，我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欢送大会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我县38名怀揣报国梦想的优秀青年身着崭新戎装，胸带光荣红花，整装待发，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会议要求全体新兵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事业，要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刻苦训练，钻研技能，磨砺血性胆气，练就过硬打赢本领，要严守部队条令条例，令行禁止，团结战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奋勇争先，安心服役，力争立功受奖，以优异成绩回报家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滦平青春力量。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参军入伍是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更是淬炼自我、担当奉献的人生淬炼。步入军营后，将不畏艰苦，

0: 于拼搏，脚踏实地锤炼过硬作风，力争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军人。家长代表寄予全体新兵，希望孩子们在军营脚踏实地，安心服役，常怀感恩之心，长存报国之志，磨砺意志，增长才干，不负韶华，不负期许。新兵张建波：
1: 马上就要离家去部队了，说实话心里挺复杂的，既期待又舍不得父母亲人，从小到大一直守在家人身边，这次要远赴他乡，最放不心不下的也是家里。到了部队我会好好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好好干，请家里和家乡放心，我会努力蜕变成长，将来带着好消息回来，不负家人对我的支持。
0: 新兵王岩：
2: 参军报国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理想，能够如愿入伍我感到无比光荣，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已经做好吃苦锻炼的准备，到部队我会严守纪律，勤学本领，锻炼过硬作风，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以实际行动履行军人的责任使命，争取建功军营，回报祖国的培养。
0: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后，我县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多轮严格筛选，共有38名优秀青年光荣入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用心做好拥军优属服务，全力当好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解除后顾之忧，激励新兵在军营建功立业，绽放青春光彩。记者钟子浩报道。初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长山峪镇特色果蔬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康赛庄园内鸡心果、西梅挂满枝头，喜获丰收。当地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农旅融合产业，让田间果蔬变成富民增收的致富果，有效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近日，记者在滦平县长山峪镇康赛庄园看到，工人们正在采摘鸡心果，依托优良的自然气候和科学的田间管护，庄园各类水果长势稳定，品质优良，郁郁葱葱的果树缀满果实，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工作人员趁着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采摘作业，现场井然有序，一派丰收满满的秋日图景。作为长山峪镇本土特色农业采摘基地，康赛庄园常年开展果蔬规模化种植，精心培育多种优质林果及蔬菜品种，按季节分批成熟，错季供应，让群众四季皆可入园采摘，尽享田园鲜味，有力带动农业增收、产业增效。康赛庄园经理卢玉恒：
3: 我们康赛庄园，然后有蔬菜、水果可以采摘，水果有很多种，像樱桃、西梅、葡萄、鸡心果、苹果、梨等。然后今年现在熟的呢，就是鸡心果和西梅，今年的鸡心果和西梅比较甜。然后后续大概10月份吧，苹果10月中旬就可以正式采摘了，苹果今年长得也非常好。
0: 近年来，长山峪镇立足本土生态与地理资源禀赋，积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聚焦特色重养殖培育、标准化生产升级、本土化品牌打造三大重点，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全方位提质赋能，有效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多元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根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新工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

0: 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上
2: 来。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2: 洛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一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一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
2: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
2: 你
1: 你
2: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2: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2: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真不。
2: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2: 我蹲的。
1: 啊、
2: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2: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2: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2: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2: 那你说我说
1: 什么？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2: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2: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2: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2: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2: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2: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2: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2: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哦！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2: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2: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2: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嗯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

0: 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切！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七十。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哎哎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

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

0: 北方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雨，在北平西南郊的宛平城驻守着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官兵，此时却没有心情享受着难得的舒爽。7月6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朝城门走来，中国守军握紧了手中的枪支。日军来到宛平城下，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去演习，被中国守军的官兵严辞拒绝。于是中日双方在雨中对峙了整整10多个小时，直到天黑日军才撤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官兵们知道，这样的对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1: 日本自占领东北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后，便以渐进蚕食的方式将魔爪伸向华北腹地。随着日军战舰的南移和兵力的不断增加，1937年驻扎在北平已有36年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气焰愈发嚣张。这是一组日军在北平进行军事训练的照片，画面中日军部队正在北平的巷道内进行巷战练习，也有军队在城郊进行的长途急行军操练。当时在北平，这样的演习几乎是家常便饭般的存在，日本吞并华北的野心在频繁的演习中暴露无遗。
2: 军事演习啊，其实是这个各个国家军队通常的一种做法，他通过军事演习可以这个除了提高自己战斗能力之外，还可以侦察对方的情报，熟悉对方的这个军事部署，熟悉这个地区的地形。
1: 在密切的侦察和部署中，日军开展军事演习的针对性也越来越强。1937年夏，日军对位于北平西南面的卢沟桥一带加强了军事准备。横亘于永定河下游的卢沟桥是进出北平的咽喉要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世纪初，一座铁路桥在卢沟桥北架起，让这里成为平汉、平绥、平津三大铁路的汇合处，具有了华北交通大动脉般的作用。可以说，守住卢沟桥就能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而卢沟桥东的宛平城自然就成了拱卫北平的军事要地。当时驻守在平津地区的是因在喜峰口的英勇抗战而名扬天下的第29军大刀队。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第29军官兵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但日军却对此置若罔闻。于是日军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到了晚上，守城的战士们也一刻不敢松懈，就连睡觉时手里也紧握着杀敌的大刀。
0: 1937年的北平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东面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面由关东军驻扎在热河和茶洞的重兵进行策应，西北面则是日本豢养的察北伪蒙军。这样宛平城便成为了北平的唯一门户。宛平一旦失守，平汉线被切断，北平变成了一座孤城，日军就能轻易控制平津地区。
1: 为了加快占领北平的步伐，日军的演习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同时为配合武

0: 侵略，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还不断刺探搜集第二十九军的军事情报，并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军官进行分化、拉拢和收买。
1: 这些特务机关它的主要目标是对二十九军进行刺反，收集二十九军的情报，收集二十九军的编制，收集二十九军的驻地情况，甚至二十九军主要军官的家庭生活情况。他就可以绑架呀，可以暗杀你的家人呐、可以绑架你的子女啊，让你的主要军官有所忌惮，放下武器跟他妥协。
0: 面对日军越发频繁的挑衅，1937年5月的一天，宋哲元军长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会上，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向宋哲元表达了明确的抗日决心。多年来，他一直在军中积极宣传抗日，鼓舞军心，而这与国民党摇摆不定的对日态度并不一致。直到抗战胜利后，围绕他身份的种种猜想才得到印证。
2: 张克侠确实那时候是我们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实际上是在二十九军之中呢，包括训练、联络等等这些工作，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而且他对宋哲元呢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说鼓励宋哲元去跟日军去打。
0: 1929年正值革命艰难时期，张克侠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通过党的指示，他一直积极筹备对日抗战。那时，第二十九军负责卢沟桥防卫的第219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在北平开会时常能见到长官张克侠。金振中曾回忆，每次见面，他总是亲切向我询问日本侵略军在宛平和卢沟桥一带的活动情况，我方的戒备情况，守军官兵的士气等等。他严肃而又恳切地告诉我，国难当头，应不惜牺牲生命来保卫国土，为国家和民族争光。当日军演习的炮声愈发频繁地在耳边炸响，侵略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不只是中国军队，北平的普通百姓也感受到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烈了。这是一位北平市民用相机拍下的照片，画面中一架日本军机从北平上空掠过。为了记住这一时刻，他在照片上写上了这样的文字：是回想一下吧。这是1937年的7月里，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的飞机，让北平城里的人们惊恐不安。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早已在敌人的侦察下被他们尽收眼底。北平的7月，温热的空气里，硝烟的气息越来越浓重。1937年7月7日，由于前一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永定河的水位有所上涨。这一天，日军又来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出现在宛平城外。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此时城内的民众早已入睡，但他们即将从睡梦中惊醒。这个夜晚也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漫长。

0: 10:40，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拿起了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严词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了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
1: 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许，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日军丰台驻屯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
0: 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即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1: 7月8日凌晨3点，正当秦德纯与日本方面激烈谈判之时，远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也得到了消息，一名日本政策参谋连夜起草了一份针对卢沟桥事变的秘密文件。这份名为《宣传计划》的文件提出，最迟于7月9日正午左右占领宛平县城，要不顾及敌我伤亡，果断实行攻击。由于特殊的目的，做非事实的报道，当然也是随机应变之道。本事端是因中国军队的不法行为而突然发生的，证明事件发生非我方有计划的行为。多年后，这份文件的披露为此前日本旨在借卢沟桥事变扩大战争冲突的推断和猜想提供了一份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2: 因为他整个这个侵华战争，他有个日程表，他一步，第一步就是侵入东北，第二步就是华北，就是北平，第三步就是整个全中国，第四步就是整个东亚。知道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他就是为他扩大全面侵华战争找一个借口而已。
1: 此时的宛平城外，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

0: 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凌晨4:20，一木清直致电连队长牟田口连野，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野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23，这个时间就此定格在历史上。
1: 此时宛平县城内，正当县长王冷斋与日方的谈判僵持不下时，突然不远处传来爆炸声，顷刻间枪炮声大作。一木清之指挥500日军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正式发起了进攻。日军的第一炮直接命中了专员公署，这让当时的县长王冷斋感到奇怪，日军的炮击为何会这么准？很快他便想起了一个细节。
0: 早在1937年1月专员公署成立时，一木清直曾前来祝贺。奇怪的是，平时他外出都是骑着高头大马，但这次却偏偏要步行前往有5里之远的宛平城，身边还带着一个军曹，踢着正步进入城内。而此时专员公署被炸毁，王冷斋才明白，原来他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其实当时不只是宛平城内的专员公署，整个北平和卢沟桥地区都已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中日战争结束前夕，曾下令对卢沟桥发起进攻的华北驻屯军1连队连队长牟田口连野，在给日军上层的一篇报告中这样写道：驻北京的华北驻屯军1大队对支那军首脑的私宅、兵营、城门等制定了奇袭计划，驻丰台部队对南苑和宛平县城专门制定了奇袭计划。
2: 他在报告里面写到，日军的将校几次到卢沟桥附近进行踏勘，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次演习之前做足了功课，准备软硬兼施夺取宛平城。
0: 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50，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战士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77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
1: 这一晚战士们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铁路桥失守的消息让第219团3营营长金振中坐立难安，铁路咽喉被日军占领，眼下的局势已经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该怎样做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防地

0: 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一时由150名精锐干将组成的敢死队迅速组成，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大刀一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这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软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这是拍摄于77事变之后的照片，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

0: 91岁的郑福来被人们称为卢沟桥事变的活历史。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1: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后衣裳，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往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首卢沟桥歌在敌人的炮火中诞生，悲壮豪情的词曲写满了坚守卢沟桥的战士们视死如归、英勇无畏的气概。
1: 1937年7月7日，在中国革命史，尤其在中国抗战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性的日子。对于中国来讲，叫做卢沟桥抗战或者七七抗战。这一天是中国由局部抗战变为，也就是发展为全国抗战的标志。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

0: 最危险的时刻，古都北平即将硝烟四起，生灵涂炭，而中国大地的抗日怒火已被引燃，即将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
1: 1937年7月，一则名为卢沟桥事件的图文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照片中的这名中国士兵军装破旧，但是站得笔直，他的身后还背着一把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独有的大刀。我们看不到这位战士的脸，但他的目光注视的方向却非常明确，那是日军所在的地方。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77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
0: 这是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77事变爆发之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
1: 钞票上这个人名叫福泽谕吉，从1984年开始，他的头像就被印在了日本的万元纸币上。在日本，福泽谕吉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名人。这个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在100多年前将原本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向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
0: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他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直冲首都北京，扼其咽喉，一不做二不休，使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2: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尔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 此时的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八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作为一个谙熟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中国通，福泽谕吉的侵华计划缜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从今日来看，这一系列侵略构想，他的后辈们也确实照着样子做到了。
1: 时间到了1927年，对中国来说，这一年是极为动荡的一年。这年七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的未来再次陷入了迷茫之中。但就在这个时候，在邻国日本却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决定，并做好了计划，他们要对中国动手了。
0: 1927年六七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2: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六月中旬的一天，四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3: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在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
3: 于是呢，当时就想怎么办啊？如果这个事情说就是让他继续在这跑，那肯定我们军事机密就全都泄露，他已经拿到我们很多秘密。最后关玉衡想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把他给枪毙了。
0: 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918事变。但面临日军大兵压境，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3: 到了918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

0: 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
1: 仅仅一周之内，20,000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辽宁和吉林的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从9·18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2: 武力侵略只是日本人实现计划的一部分，如何稳固他们在东北的统治，以尽快实现自己的侵华野心，其实早在1931年9·18事变之前，他们就已经想好了对策。1931年11月4日的深夜，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静园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
1: 这是溥仪第一次见到土肥原贤二，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描述：那年他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经出现松弛的迹象，鼻子下面一撮小胡子，脸上始终带着温和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所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靠不住的。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土肥原贤二的靖园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列车。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 使得东北成为了其扩大

0: 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
1: 中国的东北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囊中之物，接下来，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华北，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拿下热河省，省会承德，东接辽宁，西接察哈尔，南边便是河北。如果占领了热河，为满洲国的边界就推到了 长城沿线与华北就只有一道长城的阻隔。山海关，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关口，为平津屏障，有“天下第一关”之称。为了使进攻热河更加容易，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军不断在此进行军事演习，制造事端。
2: 日军在三二三三年之间频繁的军事演习，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对中国军队形成一种威慑力量。它企图通过军事演习这种方式，让中国军队知难而退。
3: 为了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张学良特地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旅长是东北军将军何柱国。
2: 我们将要生存的只有拼命抵抗的一条路。这一回山海关的抵抗，最小限能使日本变更它由南东进入热河的一定计划。
0: 这是何柱国生前的一段录影。然而，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形势还是走向了他最不愿见到的一幕。 1933年新年，春节临近的中华大地没有任何的欢庆场面。就在元旦这一天，日军对山海关发起突袭。2天后，山海关失守。在此期间，张学良曾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支持和帮助，但热河守军最终未得到增援。
1: 1933年3月4日，日军攻陷承德，热河失守，华北门户洞开，万里长城横亘在日军的眼前。喜峰口，长城上的一个关口，古称卢龙道。 是华北的屏障，也是河北和热河的咽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皇太极便是从这里先后5次直抵华北腹地。热河失陷后，日军将兵力推到了长城沿线的各个关口。为了阻止日军的侵犯，国民党第29军参战部队重新部署，严阵以待。
4: 1933年3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开往前线，对日作战。受命接管长城喜峰口的防务。喜峰口一战，国民革命军第29军永载史册。喜峰口战役啊，这是这个918事变以后，中国军队在华北地区，也就是在关外，和日军正面交锋。 最重大、最重要、群众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我们打了仗，主要是凭什么？凭的是爱国热情，凭的是勇敢。那么，其中29军在这个地方打的就特别出色，他就是近战、夜战，打出了威风。他子弹也不多，他枪也很少，所以说每人配发一把大刀。这就是第29军将士曾使用过的大刀。
2: 刀身前部宽厚，线条流畅，这种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刀型特别利于劈杀。大刀技法在战士们与日军近身搏杀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我们跟他打近战，跟你有车一起打。

0: 呢，日军他就没有办法进行区别性的轰炸，他飞机他就是看看就走了，他没办法投弹的，他大炮也不敢开炮，所以这样我们的效果就达到，我们的武器劣势就弥补上了。
1: 启封口战役中，赵登禹、童泽光两位旅长带领的大刀队曾经两次夜袭敌人营地，关于如何将敌人砍得血肉横飞、身首异处，已成为流传于坊间的一段传奇。而在人们栩栩如生、多有夸张的传颂背后，更多的则是血战的悲壮。1933年4月13日，第29军血战一个月之后，最终事故不知，奉上级之命，人类撤退。但第29军官兵在喜峰口，让日军遭遇了自918侵占东三省以来，来自中国军队最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两天内占领长城的妄想。洗刷了热河抗战中中国军队溃败所蒙受的耻辱。
2: 从1933年3月5日起，发生在长城东段各口及周边地区的长城抗战持续了3个多月，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中国守军伤亡18000多人，日军伤亡2400人，日军一路南下逼近北平城。就在进攻态势愈发紧张的关头，日军的进攻却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又在酝酿着什么阴谋呢？
1: 1933年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这句话中的因势利导颇有玄机，似乎可以看出日本对于和谈也很有意愿。
0: 日军在关内沿长城这一线的这个进攻啊，当时已经进行了2个多月，日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日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这个伤亡了2000多人，这2000多人对他来说损失也是很大的，他也打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也不想再打了，他也想休战。
1: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以战胜国的姿态强迫中国签订停战协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2: 塘沽协定是一个严重出卖中国主权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必须撤退到长城线以南，且以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意味着中国承认了长城线是伪满洲国的边界，中国军队永远不能越过该线去收复热河和东三省，而日本军队可以不受长城线的限制，随时入侵华北。
1: 1935年夏，在国民党当局的一味妥协和退让下，察哈尔协定、峨眉协定相继缔结，河北全省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察哈尔省超过70%的疆域均被日军控制。国民党的一再妥协不但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嚣张的气焰。在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后，他们把太阳旗插到北京城墙上的野心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启动，数千名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男子被征召派往中国参加战斗。日本政府向日本士兵们宣告，战争将在一个月内爆发。一个收到征兵通知书的日本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道：当我到达时，大家伴随着乐队的演奏欢呼高喊， 我告诉女儿不要哭，你要微笑着看你的父亲。1937年的春天，华北的局势突然变得平静起来，但还是有人从平静的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著名的汉学家、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当时说道：“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的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918。”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

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FM 89.1

0: 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只记我们心。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默契。

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你是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境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

0: 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

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公元1894年9月17日，中日两支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大东沟黄海海面相遇。经过5小时的鏖战，北洋舰队5艘主力战舰被击沉，1000余名官兵战死。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之手。中日甲午海战开战前，中国海军力量在世界排名第8，日本排名第

中国是东亚第一海军大国。然而，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一役的惨败和威海卫的全军覆没，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大国幻想，标志着中国30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0: 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便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巨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深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北深商市民名古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檄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1: 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想着，怎么能够学一学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这个条约没有能够执行。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着，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他们这时候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他们讲那我没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朝廷说不行，最后的一招让我们自己自治。
0: 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前往台湾执行交接。6月2日，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瓦上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压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就在举人们等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噩耗传来，全国震动。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住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触落的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6品主事。一心想进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谏言。
1: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一个是经济上，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呢，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格局。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是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

0: 上的变化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列强之间呢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授意。第三个讲社会上呢，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第八斗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1: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此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与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于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美国兼并的威胁，让孙中山确信仅仅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保持民族独立。
0: 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的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了，因为家天下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它可以导致一个最良性的结果，大家都不会去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之后又导致还有个结果，但人家大位掌大位的人呢是不管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那么就是君主立宪制嘛。那么这种呢是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
1: 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协同陆浩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深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使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中的中国。11月，孙中山在兄长孙梅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立了新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的这一年，新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浩东还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浩东等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孙中山的革命挚友陆浩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也遭

0: 清廷悬赏通缉。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悲凉境况，举国舆论莫不慕吴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鼎、汪同和、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名列其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文报》，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实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
1: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的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的从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这个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这个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地开始这个反思。
0: 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效的行动。康有为连续8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变革。能否切实地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4岁即位，长于深宫，虽然17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改革，否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事诏，这便是维新变法的开始。6月16日凌晨，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7点，这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第一次会面。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张京，得以专折奏事，成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酷热难当，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达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在或明或暗地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

0: 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财泰冗员和机构则在所有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在慈禧太后身边聚集。9月5日，光绪帝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处章京，他们成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架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搅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与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9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部等6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实际权力还牢牢地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与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利。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密告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膀右臂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5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
1: 朝廷的高层发生过2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2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
0: 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表达与清朝的彻底决裂、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起了西式服装。公元1896年10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利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馆官员

0: 员邓廷坚又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三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宫使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宫使龚兆爱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莱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龙，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扔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都无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科尔将消息透露给了康德里医生。康德里无法从伦敦警察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使孙中山在一夜间名声大噪。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待了9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他形成了一种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些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基础，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建国纲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此时孙中山也从伦敦来到日本。同为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与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个人的日籍好友全养义曾善意地居中调停，为二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也未能按时出席。
1: 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所反应。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塞了。六君子的被杀和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的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顺当的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程度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0: 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与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玉贤将其改称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权民对付洋人。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8月， 由英、法、俄、日、德、美、意、澳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此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
1: 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这个战争引起了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行使权力的慈禧，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
0: 公元1901年1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内上奏改革方案，但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与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在修律大臣沈嘉本等人筹备下，修订法律馆于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公元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使得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8个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
2: 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呢，就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天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的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6个部当中有12个大臣，汉人有6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10个部，加上1个总理、2个副总理，这13个人，9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4个。
0: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便已敲响。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20世纪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

0: 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4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 1894年11月份，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8月份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个才使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它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
0: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攻城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8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3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

0: 直到十月十二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李治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一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1: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0: 早在乾隆五十九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葛一样漂流寻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一百二十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0: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

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深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

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十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 1863244 0756。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每天下午的4点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在人生的低谷里，我想有两件事不会辜负你：第一，向内自省；第二，认真读书。读书是给自己准备未来的礼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挑选了6本优质读物，它们就像6把钥匙，帮助我们打开认知自我、理解生活的结界。希望每读一本书，朋友们都能积学储宝，心有所获。

我们首先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作者王真编著的《我恋河谷》。这本书不急不躁，轻轻拂过人心，把故乡与岁月写得安稳又动人，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压力，

有华丽的修辞，只把对河谷、对田园、对人间烟火的眷恋静静地铺展在纸上。如果一定要形容这本书，我觉得它像傍晚田埂上的晚风，轻柔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日常里能够给人带来一份踏实的归属感。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本。第二本书呢，这一本书啊，是矿工诗人作家陈年喜的最新力作《人间旅馆》。怎么形容这本书呢？像一间深夜不打烊的小旅馆，收留着每一个疲惫的灵魂。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是描绘了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寻找出路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旅行，我们都在人世间奔波漂泊，被命运压卸着慌慌张张的生活，又在其中困顿悲伤，也在其中感受温情。而恰恰是这些无名之辈的生活和命运，令人想要像他们那般努力纯粹地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好，再来说一说第三本书。第三本书呢，叫做《补书》，以匠心修补旧书，也以温柔修补回忆。在追求效率的当下，补书呢，是有一种缓慢而郑重的美。他写古籍修复的指尖匠心，写重铸书页里的岁月痕迹，更写对文化与时光的珍重，一字一句温润细腻，让人看见沉默坚守里的深情。读这本书如同静坐午后看匠人慢慢地抚平纸页裂痕，心也就跟着安静下来，懂得有些美好值得慢下来守护，有些时光值得用心去珍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这第四本书叫做《唐诗传》。人生其实呢，有很多无解的难题，古人早在诗词里给出了答案。它不只是诗词赏析，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相逢。这本《唐诗传》可以说呢，也是从李白的洒脱到杜甫的沉郁，从王维的空灵到李商隐的缠绵，书中将诗句放回诗人的命运里，让文字有了悲欢，有了风骨，有了烟火气。没有枯燥考据，只有鲜活的人生起落，读起来让人沉醉。合上书再读唐诗，多了几分共情与懂得，也在千古佳句中找到了一份沉静的力量。再来推荐的这一本呢，是《深蓝》。潜入深蓝，在大海之中读懂成长与勇气，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意义。翻开深蓝，如同跃深进入了一片宁静而壮阔的海域。作家邓溪的文字澄澈透亮，画面感极强，既写海洋的神秘生机，也写人心的深邃成长。男孩金鱼飞在海岛结识了渔民的孩子，两人成为好朋友，一起探索海洋奥秘，接受大海的淬炼。在与风浪的对峙中，少年学会了勇敢。这本书自带一种开阔的力量，能让人挣脱内心的局促，无论是向往海洋，还是渴望心灵的释放，都能在这里找到共鸣。那么最后呢，我们想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叫做《雪露》。童话是对成年人最好的治愈，用简单安抚你所有的浮躁，《雪露》这本书就做到了。雪露有着水墨画般空灵干净的美，没有喧嚣冲突，只有安静温柔，字句轻缓如落雪，轻轻地洒在你的心间。故事发生在清冷雪地，男孩冻梨与灵露因一场意外相逢，此后相伴相守，写尽了陪伴、守护与纯粹的善意。
在忙碌浮躁的日子，这本书让你沉浸在一片柔软洁白的世界中，被温暖

轻轻包裹。好的阅读不仅是翻阅，更是把感动留存在书写的日子里。所以刚刚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呀值得我们去读的书，也希望这样的书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某一个瞬间点亮你的希望，给你一盏前进的光亮。

0: 听众朋友，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让阅读丰盈人生。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守候收听的是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美国作家阿尔德里奇·克里佛曾说过一句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一个人格局的大小决定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就如一个池子，只有当它的方寸够大时，不管往里倒多少水都能兜得住。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当中，我们想和朋友们聊到的是提高自我的格局，游刃有余处理问题。站得高，见识的高度决定了做事的高度。一个牧场主人的邻居是猎户，他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经常跳过栅栏袭击牧场的小羊羔。牧场主人几次请猎户把狗关好，但猎户不以为然。后来忍无可忍的牧场主人去找镇上的法官评理。法官听了之后对他说：我可以处罚猎户，也可以让他把狗锁起来，但这样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牧场主人听了后感到疑惑，于是法官给他出了主意。牧场主人听后连忙回家挑选了三只最可爱的小羊羔，送给了猎户的三个儿子。孩子们看到小羊如获至宝，因为怕这个猎狗伤害到儿子们的小羊，猎户做了大铁笼，终于把狗锁了起来。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当你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时，你的麻烦和困扰与他人毫无干系。只有站在他人角度，给他人好处，彼此才能成为利益共同体。春秋时期，魏国和楚国相邻，两国的村民都喜欢种瓜。不巧这年春天天气比较干旱，瓜苗由于缺水长得很慢，于是魏国的一些村民每天晚上挑水去浇瓜，连续浇了几天，瓜苗长势明显好起来，比楚国村民种的瓜苗要高很多。楚国的村民见到这样的症状呢，非常的嫉妒，有些人晚间便偷偷潜入魏国村民的瓜地去采瓜秧。魏国人准备以牙还牙时，有一个叫宋雀的大夫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解解心头之恨，可是以后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相破坏，谁都不会有好的收成。然后宋大夫带着村民每天晚上去楚国人的瓜地浇水，至此以后两国村民冰释前嫌。在外交上有一句话：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遇事时，真正的高手懂得化敌为友，而不是反目成仇，不必执着于眼前的输与赢，也不必纠结于当下的结与怨，互相对峙只会两败俱伤，缓解冲突和矛盾才能让彼此受益和得利。接下来我们还想说一说谋得远。目光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有一句古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人走得远不远，不是看他的能力有多大，本事有多强，而是看他忍得住多少气。说到这个呀，我们就想说一说在

早先秦国灭了魏国后，那个时候啊，两个人可以说呢都是魏国的名士，他们呢乔装打扮，改名换姓，逃到陈国。到了陈国之后呢，其中一个人啊，因为一些小事啊，受到了惩罚，被皮鞭。当时呢，他就想起了自己从前在魏国是多么受重用，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所以呢，想起来反抗。可是另外一个朋友在旁见状不妙，便用脚踩了他。终于这个人呢是没有吭声。之后啊，这个踩人朋友啊就说了，说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就去为一个官吏而死，这是不值的。真正成大事的人不会在小事上较劲，有时让局面变糟的不是遇到的人和事，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和情绪。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曾与人同住一间寝室，寝室内的书桌距离窗口好几尺远，为了方便读书，曾国藩呢便将书桌移动到窗前。室友见后大为恼火，说你的书桌放在窗口，把我案头的光线全给挡住了。曾国藩听后没有跟他计较，反而和气地问他，那我的书桌应该放到哪里呢？室友指着床边，就放在那儿吧。曾国藩笑了笑，按照他的意见放了。到了晚上，曾国藩用功读书，这位室友又说，白天不念书，夜深了却来打扰人吗？曾国藩便改朗读为默读，不久考中了举人。有一句话说，将军有剑不斩苍蝇，遇到小人的纠缠置之不理就是最好的回复，遇到他人的刁难暗自发力是最好的报复。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耗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想要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就要学会吃的眼前的亏，才能走前方的路。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说一说为人处事时处得宽，心有多宽，路就有多宽。北宋的韩琦是一代名臣，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看书，旁边帮他执灯的士兵不专注分了神，不小心把他的毛发烧到了。当下呢，他头也没转，顺手就把这个火给灭掉。过了一会儿，他发觉有点情况，转头一看呀，那个士兵已经被换掉了。当他问刚刚那个执灯的人去了哪里，底下人说他把将军的毛发烧到了，就把他换掉了。结果韩琦命令手下把士兵找回来，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不烧到人了。后来这件事传遍军营，令士气大增，都为其尽心效劳。有一句话说，自出动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必太苛责，凡理不可责太过。心宽聚人心，心窄失人心。官渡之战前，袁绍手下有一个谋士陈琳，曾为袁绍作文，不仅大骂曹操，就连曹操的祖辈及家世也都骂了遍。战后陈琳被擒，曹操考虑到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还让他加入了自己的文书写作班子。对于袁绍辖区清冀幽并四州的名士，曹操也尽量招到自己的幕府任职。这些人感激曹操的不杀之恩，不仅尽心为其出谋划策，也替他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有一句话说，做人做事话不说满，事不做绝，才能够通达人情，进退自如。在这个世上啊，狭路易相逢，冤家终路窄。有些错如果迫于无奈，何必去翻旧账？有些仇如果时过境迁，何必去掀老底？你手下留的情会变成他人还的义，当你给他人留了出路，也是在宽自己的路。朋友们，刚刚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些人生感悟，我想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定的意义，这也是我们每天

在和亲人朋友同事之间互相传递情绪价值时很关键的一点。也希望这样的一些人生哲理感悟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朋友。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枫洋市，
3: 辽阳，
4: 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8: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4: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辽西烽火：葫芦岛抗日义勇军纪事》。
1: 1931年9月18号，沈阳北大营枪声骤起，在辽西走廊扼守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之地，一支支没有番号的队伍站了起来。他们没有军饷后方，只有不愿做亡国奴的血性。让我们走进辽宁省葫芦岛市，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义勇军故事。9·18事变后，葫芦岛地区先后有多支义勇军，约2.5万人，活动于群山，抢夺物资，伏击日伪军。辽西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最早奋起武装抗日的先驱之一。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分兵讨伐辽西抗日武装。1月6号，日军骑兵第27联队200余人，在连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领下进占锦西县城，今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锦西公安局长苑凤台执行黄显生命令，组织南票、冈窑岭地区的刘存启、刘春山、张恩远等绿林好汉联合民团抗日。1月8号晚，各路队伍集结3000余人，依托山地村落，只等日军出城。1月9号，古贺传太郎率8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城西扫荡，西武惠民团数百人在上坡子村伏击南路骑兵，刘纯启等部1000余人在龙王庙西山包围北路步兵排，击毙排长石野等10余人。另一路在县城东钱搭屯东岭全歼日军输送队30人。古贺回援，途经西园子北土坎子时，被刘纯启部12人伏击，身中2枪。战斗历经5小时，击毙古贺以下49名，重伤22名，缴获大批武器，义勇军收复冈家屯县城。日本朝野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玉海。
5: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42年末，义勇军攻克的县城就多达40余座次，同时还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发起进攻，并焚烧了沈阳、哈尔滨的飞机场。仅1932年一年内，辽吉的义勇军就袭击城镇30余次。义勇军的英勇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1: 锦溪大捷只是辽西义勇军抗战的一个缩影。下午夹子村位于钢窑岭镇，地势隐蔽，群众基础深厚。义勇军设秘密联络点，村民送粮送情报，青年参军。1935年上半年，村民配合义勇军用土炮击中一架低空飞行的日本侦察机，迫降山梁，飞行员被俘，飞机被缴获。日军恼羞成怒，决定报复。1935年11月16号凌晨，日军守备队包围下午夹子村，驱赶青壮年到西河套，逼问义勇军下落，全村无人开口。长篇小说《热血群英》作者崔志民。
6: 钢窑岭和下午夹子是义勇军的重要根据地，日本人在扫荡时，把下午夹子村的江卓洲、杨树珍、张晨扣押了，想从他们嘴里知道义勇军的下落，商人至死不说。日本人在屠杀下午夹子村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到现场，用刺刀逼迫他们，让他们说出谁是义勇军，商人宁死不从，最后被人杀害了。面对敌人的机枪，下午夹子村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他们用血肉之躯保护了义勇军。
1: 下午夹子村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捍卫了民族气节，辽西义勇军的抗争最终汇聚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符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7: 这个辽西的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个英勇的对日作战、英勇顽强的这些精神，可以说在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也对我们《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歌曲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任何的一首有生命力的、有影响力的、深入一个民族人心的这么一首歌曲，它都是源于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生活的基础、实践的基础。那么我们辽西这个抗日义勇军的这种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事迹，对当时义勇军的词曲的作者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和感动，所以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把他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出来。
1: 战斗在葫芦岛的义勇军，每一支枪和每一次冲锋背后都有百姓的支撑。下午夹子378位死难同胞用生命证明，万众一心是百姓与战士用血肉铸成的誓言。田汉写下我们万众一心，聂耳朴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创作的正是辽西大地上人民与战士共同谱写的壮歌。
12: 本期节目由葫芦岛市南票区融媒体中心、南票区委宣传部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每天下午的四点钟，调频 FM 八十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1: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七集。会议研究和讨论了对安平县矿难有关领导实施责任追究的意见，给予安平县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苏长廷及主管工业和煤炭工作的副县长赵来福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县安监局局长夏虎涛和煤炭局局长苏克行政记大过处分。但是当县安监局、监察局、煤炭局和公安局追究骆驼岭煤矿矿主胡有才和矿长把持其责任，并准备对煤矿进行经济处罚时，找不到他们了。这二人啊，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他们的任何音讯。于是县公安局对他们发出了通缉令。晚上张扬打来电话说，他在忆江南酒店订了桌，要为白雪接风。他说自己谁也没找，就白雪他们两人。白雪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前去赴约。在酒店门口，白雪见到了侧重为张扬服务的副秘书长曲健。他瘦高个，黄皮肤，戴着深度眼镜，穿戴整齐，举止得体。白雪觉得，哎呦，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呀。哦，想起来了，骆驼岭矿难那天开着黑色轿车赶到现场，以后却再没见过踪影的那二人之一。于是白雪问道，
2: 这骆驼岭发生矿难，你是和张市长一起去的现场吧？
1: 曲健赶紧摇头否认。
3: 不，我那天在机关忙着给张市长起草一份讲话，没能去成啊。
1: 他将白雪引进了一间豪华典雅的房间，彬彬有礼地退了出去。白雪感到奇怪，明明他去了矿难现场，为什么不承认？席间，白雪和张扬对桌而坐，耳边传来钢琴演奏家的俄罗斯歌曲《红梅花开》，听着悠扬的琴声，两个人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当年在大学操场的台阶上，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彼此都不说话，但是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可是今天两个人对面而坐，却显得那么陌生，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是什么，不知道这些年彼此是怎么过来的，场面不免有些尴尬。还是张扬打破了沉默。
4: 你还是那么漂亮，可惜当年没追到你，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
2: 哼，言不由衷了吧，当年可是你不跟我联系的。
4: 嗨，都是我爸从中作梗，生生拆散了我们，让我跟那个副省长的女儿，冷冰冰的木头人结了婚，而且还不能生育，弄得我现在连个后代都没有，悔不当初啊。
2: 人生的道路都是自己选择的，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吧。这过去的事情呢，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提了吧。现在我们都是烟城市委常委，同学加同事，我来烟城呢，还希望你这个老同学呀，以后多多帮助和支持哦。
1: 白雪不卑不亢，说的话中肯而实在。张扬叹了口气，举起了酒杯。
4: 是啊，既然回不到从前，那就珍惜眼前和未来吧。祝你在烟城工作顺利。
1: 清晨，天空中又飘起了雪花， 轻柔的小雪花慢慢悠悠地落下来，渐渐的，小雪花变大了，变厚了，密密麻麻的，街道、房屋、远处的群山积起了厚厚一层雪。市行政中心大厅门口不知道为什么吵吵嚷嚷，一片嘈杂。有人告诉白雪，安平县骆驼岭100多名矿工家属上访了，打着彻查骆驼岭矿难让失踪的亲人回家的横幅围在行政中心大门口，要求面见市委书记和市长。大黑山矿务局来了500多名矿工，打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横幅也聚集在了行政中心大门口。600多人围的行政中心那是水泄不通，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上不了班啊，外面办事的人也进不了大院，造成了交通堵塞，场面混乱。交警和维稳警察过来维持秩序，矿工和家属与他们争辩，不退不让，情绪激动。就在这个时候，钟曙光给白雪打来电话，让白雪和市信访办主任杨威接待骆驼岭矿工家属和大黑山矿工上访，尽快解决他们的诉求，不要妨碍机关工作人员上班，不能影响市委市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白雪让陈立民打电话约上市信访办主任杨威，三个人一起去行政中心大门口与上访群众见面。600多名矿工和家属见有人来接待他们了，立即将白雪、杨威和陈立民团团围住。第8集，
3: 请大家静一静，
1: 陈立民大声对矿工和家属说道，
5: 这位是咱们燕城新上任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白雪同志，
3: 他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待大家，你们选出20名代表，随我们一起去信访大厅详谈。其他人啊，先回去，不要围在行政中心大门口，影响市委市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
1: 矿工和家属身上披着厚厚一层雪啊，没有动。白雪看到这些矿工和家属身上穿着薄薄的棉衣，在风雪中瑟缩发抖，但是他们的表情却悲哀而激昂。
6: 我们要求面见市委书记钟曙光和市长罗大成，我们要求彻查骆驼岭矿难，找回我们失踪的亲人。
3: 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
1: 性格温和的信访办主任杨威提高了嗓门，
7: 大家安静一下啊，这个钟曙光书记现在在省里开会，罗大成市长有病，也一直在北京住院啊，这个市纪委、监察局和信访办就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和申诉的专门机关，你们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的啊。
1: 上访群众听说市委书记和市长不在，更加焦躁不安，情绪失控，一个矿工家属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6: 孩子他爹，你在哪儿啊，谁来给我们做主啊。
1: 上访的其他家属也跟着一起嚎啕大哭，100多人哭声震天，引来很多路人驻足观看，行政中心门口更加拥挤。陈立民向维稳警察要了一把椅子，白雪跳了上去。
2: 工友们、亲人们，
1: 他清了清嗓子，用浑厚的女中音大声说道，
2: 我是燕城市新来的市纪委书记白雪，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接待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有苦有怨有冤才来找政府，不然谁会在这么冷的天冒着大雪来找市委市政府呢？你们相信市委市政府能解决问题才来上访，对不对？市委市政府就是你们的靠山，你们有什么冤屈，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咱们到信访大厅里谈，由选出的代表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我和信访办杨威主任、监察局陈立民局长 会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问题和意见，派出调查组前去调查核实的。你们的问题呢，一定会得到解决的。学下的这么大，大家呀别冻坏了身子。选出代表来，其他人先回骆驼岭和大黑山吧，市调查组随后就到。
1: 听了这样的话，人们渐渐安静了下来。陈立民领着一个大黑个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看样子是这次上访的头。大黑个对白雪和杨威说：
8: 我叫陆志刚，是被朱涛撤了职的大黑山矿务局工会副主席。实际上啊，大家伙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找到失踪的矿工，能让矿工们有活干，有饭吃，能生存，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2: 嗯，你帮助选出20名矿工和家属代表，咱们进大厅里面详细谈。这大门口啊，不是说话的地方。
1: 听白雪这么说，陆志刚开始在上访矿工和家属中寻找能反映情况的代表。一些人还是不想走啊，白雪耐心地劝道：
2: 工友们，亲人们，我知道大家心里急，想尽快找到亲人，想早点吃上饭，挣到钱，养活家人。但是呢，你们也得一个人一个人的说，我们也得一个人一个人的听，不然我们听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怎么给大家解决呀？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8: 白书记说的对，你们呢，就听他的话，先回去吧。啊，
1: 大黑个也劝大家：
2: 请大家选出代表，我们到信访大厅里慢慢谈，我们有的是时间听大家的诉求，请大家相信我。
1: 看到白雪人很亲切，态度呢也很诚恳，人们开始听从陆志刚的指挥，选出20名代表进入市委市政府的信访大厅。其他人坐上停在行政中心大门口的大轿车，不情愿地回骆驼岭和大黑山了。信访大厅里，白雪、杨威和陈立民认真听取骆驼岭矿工家属代表和大黑山矿工代表的申诉和反应。当白雪听这骆驼岭矿工家属说矿难发生以后啊，还有20名矿工下落不明时，不禁是大吃一惊。当时怎么没有听说矿工失踪啊？当时并没有家属来找啊？这些矿工怎么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没了踪影呢？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
3: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4: 3, 2, 1，
5: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那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今天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今天夜间晴，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更需要更多的放松哈。结束了一天的生活之后，这两天作为一个资深吃货的我呢，更关注除了月饼之外呢，是有一个超长蛋挞就爆火出圈了。怪不得最近我的这个朋友圈里经常会刷到好多的这个蛋糕房啊，就推出这样的一个超长的蛋挞，长度呢达60厘米。这款被网友称为蛋挞界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的排队打卡。据说呢，在武汉的某家食品生产车间里，工人

人呢也是赶制上千件超长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会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店。公司的负责人表示，最近这个需求量突然增多，各地都有订单。

0: 16.8元，每人呢限购5个，到手后最好在2天内吃完。由于部分门店供不应求，可能排队要2-3个小时。据说这个代购啊，一时可涨到了56.8元一个。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入口。有医院就看到这个超长蛋挞哈，就开始发文了，说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啊，都属于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一定要适量食用。今天中午呢，因为没有买到这个超长蛋挞嘛，我和同事呢就分享了几个普通的圆蛋挞，哎，一下呢就觉得吃多了，哎，感觉啊这个胃确实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个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蛋挞呢，一个大约是150到200千卡，一根超长蛋挞下去，热量可能轻松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2顿饭。超长蛋挞的酥皮原料采用了大量黄油、猪油或起酥油，还有脂肪的混搭。蛋挞芯呢，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会增强，让人越吃越想吃。所以呢，血糖控制不稳的朋友、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还有胃肠功能弱的人、正在减肥的你啊，还有痰湿体质的人啊，还有儿童啊，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一定要记住这几句话哈，说分着吃，买一根呢切8块，一人一块。嗯，我想那算了，还是买这种独立包装的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别空腹吃，我们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的波动呢就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可能也会小一点。配无糖茶，我们配上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呀、无糖乌龙都可以，别配奶油、可乐，都是糖上加糖。当天啊，我们吃的当天呢，一定要减糖减油，吃完也要动一动啊，就说你要吃完了之后得运动上个20来分钟吧。
1: 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

第二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谁能想到中国传统的中医养生大法刮痧有一天竟能拯救美国白人妹子一条命。这几年啊， TikTok 上流行了不少美容小技巧，而在中国拥有2000年历史的刮痧也在不少欧美明星的宣传下成为了潮流。刮痧支持者表示，刮痧能够缓解肿胀，促进涂抹部位的血液循环，有助于促进细胞生长，从而改善皱纹，让脸看起来更瘦。于是作为一名合格的爱美人士，26岁来自阿拉巴马州的 Helen 也在各位博主的耳濡目染下学起了刮痧。随着一天天坚持不懈地刮动脸部， Helen 呢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脸真的有在瘦哦。就这样，刮痧慢慢成为了他例行的美容绝招。2022年4月，当他一如既往地进行刮痧美容时，他突然摸到他的下巴左侧有一个大肿块。刚开始呢，他以为那可能是淋巴结肿大，毕竟在此之前他就经常因感冒或其他疾病而生病。但是他忘了一件性命攸关的大事儿。5年前 Helen 曾被确诊患有黑色素瘤，虽然她背部的癌性质早已被切除，但医生也告诫过她，让她每年接受检查，以防癌症复发。那时 Helen 早已错过了那几周的预约，在为期10天的家庭旅行后，5月初 Helen 才终于预约上了检查。到了医院，她冷静地接受了全身检查，然而离开医院一个小时之后呢，就被医生紧急叫回了医院。而后一个噩耗从医生口中传来，这是癌症的第4期。在听到专家说除了脖子，他的肺部、肠道和左大腿等部位还长了大约有20个肿块后，他整个人都快绷不住了，只能眼含热泪地询问医生还要多久能活。一般这个阶段的病人很多6周内就去世了。这句晴天霹雳的话让 Helen 再也忍不住，抱着未婚夫直接在医生办公室崩溃地痛哭起来。尽管被预言只剩6周的生命，但冷静下来的 Helen 最终还是想拼一把，最终接受了为期2年的4期皮肤癌免疫治疗。免疫疗法需要大约2年的时间来建立你的免疫系统，这样你的身体就可以自己对抗癌症。起初免疫治疗的药物会导致肿瘤急剧膨胀，以至于街上的陌生人都忍不住拦住他，说他们会为他祈祷。但是在8个月后，治疗似乎有了效果，他的肿胀消失了，肿瘤也不再疼痛。现在每周只需要接受1天的治疗，剩下的时间完全可以正常的工作和出去玩，这让 Helen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且专家也预测，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 Helen 将进入缓解期。重获新生之后， Helen 在 TikTok 上叮咛一定要按时去接受身体检查，而后更是多次提到刮痧救了他的命。他说，如果我没有这么早使用刮痧，我可能没办法去检查它，我可能已经死了。有多少人每一次年末大扫除结束后都会紧握拳头立下 flag 啊，说今年绝对不再乱买东西了，新的一年必须要好好做收纳整理。然而现实往往都事与愿违，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就先带头摆烂了。前阵子呢，她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家现在很乱，原因无她，家里养着3个娃。作为整理师，以前呢，我会要求自己时刻保持家里整洁，生3胎之后我有点放弃了。果然再牛的整理法则在熊孩子面前都不值得一提。看到近藤麻里惠扛不住，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赶紧转给我妈看看。也有人保持清醒，他说的乱应该还是比一般的人家里要整齐10倍吧，这话不夸张，毕竟收纳女王名不虚传呀。可能很多人对近藤麻里惠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她的作品《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哈。这本书介绍的整理法则曾经风靡全球，一度被视为家政圣经，让无数的人跟风学着做收纳管理。不同的衣服怎么叠，餐具厨具如何摆放，零碎的杂物分门别类，
家里大大小小的所有东西，近藤麻里惠都能研究出不同的收纳整理小窍门。前几年他还专门开了一档真人秀节目，去网友家里手把手教大家整理房间，先来一波断舍离，留下自己最怦然心动的物品，然后呢再进行分类收纳和整理。上一秒还乱如垃圾场的地方，经过他的指点后，下一秒通通的华丽变身。哎，有一说一哈，这个样板间都没有这么规整过。不过整齐归整齐，能让家里一直保持整齐才是最难的，因为收纳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家务事儿，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更重要的是需要家人配合，需要大家都养成随手收拾的好习惯。从小就擅长整理的近藤麻里惠，以前为了能让家里一直保持整齐，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家务。刚生下老大的时候，一边带娃一边做家务，他还能勉强应付。在家呢，也不忘老本行，甚至专门出了一本关于整理儿童绘本，打算循循善诱，孩子们学会自主整理。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随着老三的降临呢，孩子们一天比一天闹腾，收纳女王终于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放过自己，向孩子投降。她说，现阶段呢，对我来说，花时间陪伴孩子比做家务更重要了。作为本身就有强迫症的收纳师，近藤麻里惠过去追求井井有条的居住环境，忍受不了一丝杂乱。如今他说放弃整理，显然并不是彻底摆烂，只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执着于追求完美。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不再强迫自己经营所谓的理想生活。记得断舍离和整理学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一度被视为完美的生活状态，当时引发无数人效仿。他们要么一股脑地扔东西，追求空无一物的极致境界，要么购置一大堆整理收纳神器，用尽毕生所学的收纳窍门。然而跟风一时爽，翻车火葬场哈、有人恨自己太冲动，无脑扔东西后才觉得哎呦后悔莫及呀、有人不知不觉陷入了过度收纳的陷阱，明明是为了更方便，却无形制造出更多的家务，让自己呢变得越来越累了。还有从断舍离衍生出来的极简低物欲生活主义也被贯彻得越来越离谱，比如说丢掉100件物品，一年内不购物的计划等等，看似极简则害人的生活方式误导着越来越多人。为了达到所谓的理想生活，他们像做任务一样每天扔东西，甚至规定自己拥有物品的数量，过于简单粗暴地来执行这种极简主义，给生活加上枷锁，反而让自己过得一天比一天焦虑。生活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断舍离不是盲目的扔扔扔，而是让我们学会更聪明的买买买。整理学不仅传递物品整理的技巧，会教我们整理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正如一直推崇整洁的近藤麻里惠决定放弃追求完美，这也是一种整理。当妈之后呢，她努力地追赶生活的变化，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所以即使舍弃一部分让她怦然心动的事情，她还是会对当下的状态感到满意。我想这才是整理学的真正意义，也让大家学会了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也成为自己的生活整理师吧。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二。

0: 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曾经读过的每一篇课文都在大地上等你重逢，而课文中最美的省份究竟在哪里呢？我们先看西南地区。地理上的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涵盖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气象万千。从地理角度看，四川整体地貌复杂，平原仅占约5%，高达90%是山地和丘陵。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中的《蜀道难》这样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空中俯瞰，四川中间是一块崎岖盆地，四周高低不平，全是大山。如课文中所述，当时的李白觉得难，那是理所当然的。来到世界屋脊，在语文书中，关于我国第三级最值得铭记的一刻，莫过于1960年5月25日的4:20。王富周、屈银华和贡布，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这是人教语文7年级下册登上地球之巅。到了云贵高原，这里我们要提及课本之中关于该地的两场雨，一场是汪曾祺散文名篇《昆明的雨》，部教版语文8年级上册，让人切实感受到云南雨季的浓绿盎然。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另一场是前山桂水间动人心魄的雨，贵州瀑布排山倒海的气势似在耳畔回响。黄果树汀瀑上面写道：人若浮身于一片声浪，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但如果与课文领域西南地区最美的那场雨相比，以上两场雨都逊色了。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一场秋雨，秋季的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四川盆地东部交汇，因此重庆之秋阴雨连绵。而在公元851到855年之间，这里终于迎来千年以来西南地区最浪漫的那场秋雨。人教版语文7年级上册的《夜雨寄北》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第一句，你曾问我归家日期，我也不知道，这是过去时。第二句，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这是现在时。第三句，将来何时我们才能一起秉烛长谈，这是未来时。第四句，届时我们再来一起说说今夜巴山下起大雨，雨水满秋池。李商隐仅用28个字就藏满时空的回环，这种神妙的写法比百年孤独还早上千年。因此课文领域当中西南地区的最美在重庆。华南地区，先到岭南，先吃荔枝。说起中国荔枝第一产区的广东，很多人率先想到苏轼的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可见荔枝的妙处。到了广西，就到了喀斯特地貌集大成的省份，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处处是桂林。除沿海城市，广西各城都有枫林平原，而很多人关于广西的最初认知都属于下面这一段：漓江的水真静啊，桂林的山真奇呀，奇峰罗列，形态万千。南海的波浪之美，花岗岩的山脊之奇，维多利港的灯火之辉煌，珠江口的波涛，低缓的丘陵，中西

交融的填海新城如今全已回归。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真名，我离开你襁褓太久了，母亲。堪称有画面感的小学语文题目，讲述了遍布珊瑚岛与玻璃海的中国最美十大海岛冠军——海南三沙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像人们说的那样，西沙群岛的海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东北的美是老舍笔下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次我看到了草原，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这里的美是辽沈大地上的雷锋精神，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里的美也是吉林的雾凇。从当年12月至第二年2月间，松花江流进市区的时候，非但不结冰，一层又一层地给松针、柳枝镀上了白银。东北的美也是长春的黑皮油松。你看见街边重重叠叠挺拔苍劲的油松，那是长春。董秋岭美丽的小兴安岭，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老舍的林海，目之所及哪里都是绿的，的确是林海，群岭起伏是林海的波浪，绿得难以形容。轮到华北，课本之中这里最美的一面会出在哪儿呢？在北京吗？在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的北海公园，或者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清华园？在天津吗？在冯骥才笔下，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的奇人宇宙之中。在山西吗？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黄河岸畔，或是在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论人文地理与自然风光，以上皆美，但论自古流传的一种宝贵精神，河北才是最美的代表。壮士舍身的狼牙山就位于河北保定易县的太行山东麓。晋察冀边区的北部还有一条环湘河，12岁的雨来就在这个村里。孕育英雄角色的环湘河流域正是河北唐山丰润区，廉颇蔺相如将相河的赵国就是如今的河北邯郸，侠客荆轲毅然辞别燕太子丹就是在河北西部的易水岸畔，慷慨悲歌豪气任侠，轻死重义的燕赵文化仿佛在课文中出现，也屡屡传递出不同凡响的河北之美。华东地区，课文中的浙江省有西湖的样子，春水初涨时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夏日阳光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大雪3日后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课文中的台湾省有日月潭的样子，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那断裂的大山西边就是现在的武夷山，东边就是现在台湾的阿里山。据说日月潭水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眼泪。课文中的江西省有奇峰险峻的样子，雄壮美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变幻神奇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静谧恬淡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聊天，聊到食物的营养的时候，会说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不如一条腿的。这里的一条腿啊，指的就是蘑菇。小小蘑菇真的这么神奇吗？它到底有哪些健康的价值呢？我们今天来浅聊一下。2021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团队发表在营养进展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更多的蘑菇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研究人员分析了19500多名癌症患者的数据，探讨了食用蘑菇和癌症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和不吃蘑菇的人相比，每天吃18克蘑菇的人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45%。目前对蘑菇的有助防癌的机制还不太清楚，科学家推测呢，可能是因为蘑菇有麦角硫因。麦角硫因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抗氧化剂和细胞保护剂，可能有助于防止氧化应激，并且降低患癌症的风险，尤其是乳腺癌。除了防癌，经常食用蘑菇可能有益于缓解衰老过程中的认知功能减退。2024年1月，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每天食用超过12克新鲜蘑菇，相当于每周一份或更多份，与多个认知领域的较高分数相关，包括情景记忆、前瞻性记忆、阅读能力、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研究结果表明，蘑菇富含膳食纤维，主要是贝塔葡聚糖，还有麦角硫因等等植物化学物质，已经被证明可以作为抗炎剂，降低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蘑菇中富含几丁质，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膳食几丁质可以对免疫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积极的免疫反应有助于减少体重的增加，降低体脂含量，并增强对肥胖的抵抗力。研究人员呢，对于小鼠进行了2组实验，一组是给予它们含纤维素的高脂肪饲料，另一组呢是含有几丁质纤维的等热量的高脂肪饲料。经过对比观察发现，与接受含有几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相比，用含纤维素高脂肪饲料喂养的小鼠体重明显增长。令人惊喜的是，几丁质酶缺陷的小鼠在接受含有几丁质纤维高脂肪饲料喂养后啊，它的体重出现了下降趋势，肥胖和脂肪质量也显著减少，所以长期吃蘑菇对预防和改善肥胖有一定的作用。和其他种类的蔬菜不同，蘑菇属于真菌，在营养上也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维生素 D 对于促进钙吸收为

维持骨骼健康，参与维持机体免疫功能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一般成年人每日推荐的维生素 D 的摄入量是10微克。蘑菇是极少数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没有经过处理的蘑菇维生素 D 的含量不高，然而当它接受阳光或人工紫外线照射的时候呢，我们照射十分钟之后啊，维生素 D2 的含量飙升到 14.4 微克，那么照射30分钟之后呢，它就到达了23.35微克。我们可以在购买后选择阳光充足的中午晒上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维生素 D2 的含量就能轻易的达标了。 B 族维生素对于能量代谢、细胞的生长等基础生命活动都至关重要。蘑菇中的维生素 B2、 烟酸、泛酸和叶酸含量较高，每100克鲜蘑菇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0.35毫克，烟酸含量高达4毫克，而100克鲜草菇含有0.34毫克的维生素 B2 和8.0毫克的烟酸。以 B 族维生素含量突出的粗杂粮为例，每100克玉米的维生素 B2 为0.1毫克，烟酸呢是1.8毫克，比鲜蘑菇和草菇都低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蘑菇是以干制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虽然它们的营养素含量的确很高，但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食用量并不大，并且在烹调前需要水发处理，这一过程中水溶性营养素的损失也相对较大，就使得实际摄入的营养打了折扣。蘑菇中的钾含量是相当可观的，但不同品种的蘑菇钾含量差别很大，那么每100克口蘑含有高达3106毫克的钾，这一数值在蘑菇类的食材中相当突出，而我们平时吃的鲜香菇每100克只有20毫克的钾。对于要补充钾元素的人来说呢，口蘑无疑是一个优质且丰富的来源。蘑菇虽好，但是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以免变健康为威胁。那每年因为误食野生的毒菌而导致中毒的案例是屡见不鲜，最妥善的方法是路边的菌菇类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采摘，也不可以贸然的食用，尽量在超市或市场购买常见的蘑菇品种。蘑菇泡的时间过长会导致营养流失，蘑菇的 B 族维生素等水溶性维生素长时间浸泡会逐渐溶解在水中，导致蘑菇的营养价值降低。另外呢，蘑菇蛋白质丰富，泡久了容易滋生微生物，特别是当环境温度较高的时候，细菌繁殖更为迅速，可能导致蘑菇变质甚至发霉。蘑菇里面的嘌呤会在体内转化成尿酸，增加高尿酸血症或者是痛风患者的症状。那么根据它的含量不同，蘑菇呢也分为了几个等级，所以在痛风发作期千万不要吃高嘌呤的食物哈，尽量少吃中嘌呤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点低嘌呤的食物。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

0: 开门！
1: 芝麻开门！
2: 芝麻开门！

0: 相传古时候，在中国和印度一带的群岛上，有个萨桑王国。国王沙鲁亚尔偶然发现了他最心爱的王后与一个黑奴通奸，他暴怒之下斩杀了王后和那个黑奴，又下令每夜娶一个妻子，天亮之后就将其杀掉。宰相的女儿沙鲁多德为挽救天下姐妹，自愿来到了皇宫。当天夜里，他开始给国王讲故事。国王被他的故事吸引了，破例取消了第二天杀掉他的命令。据说他讲了1001夜。那么他给国王都讲了些什么故事呢？
1: 1001夜系列广播剧《黄铜魔瓶》。尊敬的国王陛下，如果您允许，今天晚上我想给您讲一个黄铜魔瓶的故事。
2: 有意思，快讲下去，快讲下去。
1: 从前有一个非常穷的小伙子叫穆特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遇到了被苏丹国王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从此以后，穆特尔和公主就深深地相爱了。可是因为世俗的缘故，国王很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平民，所以国王就把穆特尔召进了皇宫。
3: 啊，你就是穆特尔？
4: 是的，尊敬的国王陛下。
3: 穆特尔，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0: 请您把女儿也一块杀了吧。
1: 哦，我的女儿。
2: 亲爱的公主，请不要为我求情。
1: 住嘴，都给我住嘴。国王陛下，
3: 国王陛下，
1: 你有什么事？
3: 国王陛下，这件事儿不难，
1: 您这么办，
3: 您让他奈何他
1: 好好好，蒙特尔，如果你真的想娶我的女儿，你就得拿出跟你体重相等的金子做聘礼，怎么样？
0: 父王，可是穆特尔他……
1: 我意已决，就这么定了。
4: 镇主安了，您能帮帮我吗？怎么办呢？
5: 穆特尔
4: 啊，
5: 你有什么难处需要我帮助吗？啊
4: 啊，您是真主派来的使者？
5: 就算是吧，只要你跟我去拿一个黄铜瓶子，我就会给你体重相等的金子，怎么样？啊，
4: 真的？
5: 来吧。

0: 老婆婆，老婆婆，我们要到哪里去啊？已经走了一天了。
1: 到了，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嗯。
0: 老婆婆，这是丛林，哪有什么黄铜瓶啊？
1: 不要出声。木炭，站到我身后去。黄铜瓶啊，黄铜瓶，请您快快先停吧。你看一
0: 下，地上怎么裂开了？那是什么？
1: 那是堵在洞口的石碑。
0: 石碑？
1: 木炭，快把石碑拎起来。
0: 不不不，我不，还是你自己拎起它吧。
1: 你必须拎起石碑，因为只有叫木炭的人才能把它打开。我找你整整找了三年呐，才把你找到。
0: 什么？哦，原来你是在利用我。
1: 这叫互相利用。石碑下面埋着许多金子，它会是你娶到公主的。我也会达到我的目的的。听话，亲爱的木炭，只要你拎起石碑，再下去把黄铜瓶给我取出来，所有的金子就都是你的了。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0: 那好吧。哎，这石碑真轻啊！哎呀，还真有个洞！
1: 快跳下去！
0: 我不，
1: 你跳下去，你下去！

0: 死我了。老巫婆，你没跟我说洞这么深呢。
1: 快去拿黄铜瓶。
0: 一个破黄铜瓶有什么好的？哎，黄铜瓶，哎呀，这么多的金子。这个巫婆真傻，要这个铜瓶干嘛？要金子啊。去你的黄铜瓶吧。老婆婆，你给我扔下一个袋子和一条绳子来，让我把金子运上去。
1: 你先把黄铜瓶给我扔上来。
0: 你先把袋子和绳子扔下来。
1: 我，你先扔。
0: 不，你先。
2: 该死的木炭，我叫你，我叫你永远待在地洞里。
0: 出不去了，万能的安了，救救我吧。老巫婆干嘛不要金子，偏要这脏铜瓶干什么？对，让我擦擦瓶子上的灰，好好看看。你是谁？
3: 我的主人，您召唤我有什么吩咐吗？啊，
0: 什么？我的主人，你是和我说话吗？
3: 是的，我的主人，我能帮你做所有你想做的事，请您吩咐吧。
0: 那我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你能帮我办到吗？
3: 我。

0: 国王陛下，什么事这么急呀？回陛下，今早小人在城外巡视，突然看见距我们城池100米处，从天而降一座巨大的城堡。哦，有这事儿？
1: 国王陛下，
0: 穆特尔赶着一马车的黄金前来觐见。什么？
1: 穆特尔，一马车黄金，快，有请。
0: 啊，是。

0: 这可是
1: 真的，这可不是意外，是真的。
2: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来是向您的女儿提亲的，这些金子与我的体重相等，您的条件我已经办到了，而且我还在城外盖了一座城堡，就请您宣布我与您女儿的婚事吧。
3: 好吧，我宣布苏丹公主与富商穆特尔即日成婚，昭告天下。

0: 那个该死的穆特尔从地洞里出来了。难道他知道了黄铜瓶的魔法？不行，我得想办法把黄铜瓶夺回来。换旧铜瓶子了，依旧换新了。换旧铜瓶子了，依旧换新了。
1: 老婆婆，等一下。老婆婆，我的城堡里有一个旧铜瓶子，很脏，没处存放，不如我拿给您吧。
0: 好，我等着，你快去拿吧。
1: 好，您等着。
0: 早就知道这个苏丹公主是个有洁癖的女人。这个计策还真灵啊。
1: 老婆婆，给我一直看不惯我丈夫藏着这个旧铜瓶子，正好跟您以旧换新，好让他高兴高兴。
0: 姑娘，来，给你这个新铜瓶。你丈夫见了一定会高兴的。
1: 是吗？谢谢您，老婆婆。
0: 这个旧铜瓶就归我了，让我好好擦一擦它。
2: 我的主人，您召唤我有什么吩咐吗？
0: 把这个女人连同这座城堡一起带到荒凉的沙漠上去。
2: 是，我的主人。
1: 老婆婆，不要。

0: 原来我是在做梦啊。渴死我了，我得喝点水。
1: 国王陛下，国王陛下，
0: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1: 啊！回陛下，大事不好了，公主的城堡不见了。
0: 什么？公主的城堡不见了？你撞死我了！
1: 哎呀，国王陛下。
0: 母子儿，
1: 陛下，
0: 公主呢？
1: 公主，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来人了！
2: 国王陛下，
0: 把他给我拿下！
1: 我
2: 是。
1: 哎呀，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国王陛下，我对公主的情谊您是知道的，我怎么会害公主呢？
0: 你今天变一个城堡，明天变一车黄金，不是你搞的鬼，能是谁呢？
1: 我
0: 拉出去砍了！
2: 是。
1: 国王陛下，国王陛下，要是我捣的鬼，我还能来找您吗？快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去找公主。
0: 好，限你一个月时间，把公主给我找回来。
1: 好吧，我保证。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金，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

0: 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 中共中央。

0: 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幼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 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

0: 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1: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5: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3: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6: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7: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

0: 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2: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0: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3: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3: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3: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 针对莫斯科的

0: 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2026年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

0: 再轮召开。滦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专题宣讲活动第九讲走进鹌鹑沟门镇中心校，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推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意见为标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以过硬作风干出过硬实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0号，2026年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在我县召开，省民委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县两级有关领导及部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国道112线西递至大屯段改建工程张百湾镇河北桥头现场、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国航融投电商物流共享制造产业园、北部新城教育园区项目等地进行调研，详细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道路改扩建工程推进情况，实地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查看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文旅开发等工作成效，了解了国航融投电商物流共享制造产业园区建设运营、产业集聚、电商物流

发展现状，听取了北部新城教育园区项目建设汇报，了解了县域教育资源扩容提质相关工作，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调研结束后，省政府县

入职，并介绍相关支持事项。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据了解，今年以来，50个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共承诺支持我县及隆化县各类项目432个，资金80.07亿元，金融机构承诺授信贷款额度22.8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各方面。接下来，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将指导两县围绕国家“十五五”部署，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食用菌、中药材、特色农牧等产业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推进实施，加大资金政策、品牌打造、推介销售等支持力度，壮大本地特色产业。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我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专题宣讲活动第9讲走进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全校200余名师生齐聚现场，共同聆听榜样故事，传承奋斗精神。本次宣讲的主讲人为宣讲团优秀宣讲员冯富康。宣讲全程采用互动加问答的创新形式，摒弃单一宣讲模式，拉近了榜样故事与学生的距离。宣讲活动在校园操场展开，冯富康娓娓道来范振喜书记扎根基层、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数十年来，范振喜始终坚守基层一线，直面艰苦困难，勇担责任使命，带领周台子村广大村民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将一穷二白的山村一步步建设成为享誉一方的塞北山区第一村。他以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用顽强拼搏的意志、无私奉献的担当，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在场师生深刻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奉献的价值。整场宣讲内容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宣讲环节结束后，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学生代表为全体师生带来原创诗歌朗诵《40年的守望》。学生们饱含深情，铿锵有力的诵读，字字句句饱含对范振喜书记的崇高敬意，深刻致敬榜样坚守岁月，传承奉献精神，让现场师生再次深受触动，备受鼓舞。此次宣讲活动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同学们纷纷表示将以范振喜书记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坚定成长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毅力、懂奉献的新时代好少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76回，书接上文。贺龙胜利班师回到武汉，还没等喘气儿呢，汪精卫就派车把他接到国民政府办公室，两人进行了长谈。贺龙这个人呢，急性子。他知道汪精卫找他肯定有重大的事情，因此见面就问。相比之下，

下，汪精卫倒显得非常老练，一不慌二不忙，说话是相当斯文。抽了几口烟，这才跟贺龙说：云清啊，你问我为什么叫你胜利班师，其中是有原因的。你当然画了问号了，说这么好的节骨眼上应当乘胜追击，把张作霖的王八犊子军赶出北京，我何尝不愿意呀？但是时局的变化出人意料，现在政局动荡，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略，因此嘛，才把你调回来。今天我要跟你商量的事儿，北伐的事暂时先告一段落，先叫你带兵东征讨蒋，你意愿如何呀？哦，贺龙就一愣，哦，北伐的战争不打了，改了，让我们的大军去攻打蒋介石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云清啊，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我不说你比我还清楚。你想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是地地道道一个流氓啊！从小就不务正业，长大了是偷鸡钻营。别看他学识不高，对于社会上这一套他倒蛮精通的。一开始他溜须孙中山先生，当然呢也立了点功，孙先生就被他呀给迷惑了，因此对他是倍加提拔，终于把他扶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这个蒋介石是野心膨胀啊，吃着盆想站着碗，恨不能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排除异己。咱就这么说的了，蒋介石就是当前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不把蒋介石给消灭，这天下不会太平，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相比之下，东征讨蒋比打张作霖还要紧要啊！中央经过几次开会表决，最后表示一致同意，现在要开始东征，讨伐蒋介石。我说云清啊，你对此有何看法？贺龙一提蒋介石，火冒三丈啊，把声音也提高了，眼睛也瞪圆了，把大烟斗一甩，汪主席，你太英明了，我完全同意，早就应该先讨蒋后北伐，我没得可说。请问汪主席，我大军何时开拔？哎呀，云清，你真是个急性子，刚回来嘛，也得让弟兄们休整休整啊，补充补充给养，休整之后很快就要出发。另外我还告诉你，不光是你一支军队，叶挺也跟着你同时进军，共同讨蒋，这后援问题国民政府是鼎力支持，缺钱给钱，缺东西给东西，你们就放心大胆地打蒋介石也就是了。汪主席，要说打蒋介石，我二话没得说，我现在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老蒋的面前，我把他碎尸万段，他的确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好，说得好，云清啊，别看你是个粗人，你说话正好说在节骨眼上，比文人那咬文嚼字要强得多，快人快语，哈哈，拿酒来。有人拿着个托盘端来两杯葡萄酒，汪精卫拿了一杯给贺龙，贺龙一皱眉：汪主席，我喝不惯这玩意儿，它不如白酒。哎，表示表示意思嘛，来干杯，祝咱们胜利大捷，干干。贺龙就抿了一口，

接下来贺龙还不太明白，心说你早干嘛去了呢？没北伐之前为什么不讨奖啊？兜了个大圈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又改换路线了，去讨奖去了，这北伐不白打了吗？合着你们这当大官的当家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相当容易，得死多少人换来的，哎，太不负责任了。那蒋介石的确十恶不赦，至于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方略，贺龙还想问，但又一想他肯定不能告诉我，涉及中央的机密，我也没权去问，所以话到了舌尖他又咽回去了。汪主席，既然您这么决定了，我就听您的信儿吧，没有事儿我就告辞了。好好，云清啊，还有那么一点事儿，因为此次北伐立战功的人大有人在，有不少人提成将官了，我们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授衔授权大会，尤其是你得让家喻户晓啊，这个会嘛你务必得参加。谢汪主席，那我走了。好好，不送不送。贺龙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二十军的军部。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贺龙想的不是没有道理啊。那么汪精卫怎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改变了作战方略？北伐打了半截又讨蒋介石呢？这里边的确有重大的原因。首先咱要说的是，蒋介石开始清党，他要搞一党专政，国民党那是唯一的合法的党，换句话说，那国民党就等于蒋介石的党，他要用他的心腹人排除异己，根本不允许共产党人有站脚之地。那么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说得清清楚楚的。总理临危之时还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得多清楚。现在孙先生尸骨未寒，蒋介石就走自己那条路线了。别看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其实我行我素，干的是他那套。首先他清党，共产党本来是他的朋友，很多方面都合作，国民政府里头有不少中共高级人物，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他这一清党是翻脸不认人呢，412大屠杀是专门对着共产党人开刀，血流成河呀。蒋介石这一搞这个大动作，影响到全国。现在有三个政权，一个是南京政权，也就是蒋氏政权，一个是汉口政权，也就是汪精卫的政权，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权。三足鼎立，三个政府都想要一统天下，可谁也没做到。汪精卫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左右摇摆，关于蒋介石这个清党他不太赞成，他认为这么做呀太绝情了，这个蒋介石太狠了，翻脸不认人了，我怎么办呢？我跟共产党就得紧密合作。但他又一想，这共产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现在又大搞工人纠察队，到处搞农会，看来势头越来越大呀，如果早晚成了气候，还能听我的吗？还能拥护我这个汪主席吗？那玩意儿可在两说着。再者一说，共产党的宗旨跟我的宗旨根本就不同，迟早啊得闹分裂呀。与其等到将来共产党羽翼丰满了再想剪除势比登天，不如趁热打铁。那么蒋介石是杀共

怎么办呢？哎，我来个送客。咱怎么好来的？过去怎么合作来的？国共合作的都不错，这回我不想合作了，拜拜吧您呢。咱们握手言和，你离开我的势力范围，你爱干嘛干嘛，别在我这个政府里当官就行。哎，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怀柔政策。但汪精卫啊，知道这是个头等的大事儿，脑袋累得直发疼啊。他自己又不能做主，因此他跟他的心腹唐生智这一文一武的好好交交心，谈一谈。现在汪精卫就抓住唐生智这颗牌了，因为唐生智是总司令，手下握有兵权，不管你从心里的服不服，表面上你得听唐生智的。究竟这唐生智是怎么个看法，不得而知。因此在汪精卫没见贺龙之前，他跟唐生智做了彻夜长谈，也是用车子把唐生智接到他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汪精卫啊，满面的严肃就跟唐生智说呀，总司令，今天我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咱俩好好谈一谈。汪主席，有什么事您说吧。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反复琢磨，举棋不定啊。我认为我们这次北伐多余啊。啊，汪主席，你怎么这么说话？哎呀，我的唐总司令啊，我要说的不对，你尽管反驳。我认为咱们应该先讨蒋，而后再北伐。等着后方安定了，咱们专心致志再对付张小个子。因此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啊。还真没想到，唐生智一听蹦起来多高啊，汪主席太英明了，你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现在也不晚，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大军调回来嘛，改变方向，先打蒋介石，再对付张作霖，有何不可呢？哎，他这一决定啊，正好合了汪精卫的心意。汪精卫没想到这么痛快，他拉着唐生智的手，唐总司令，你真这么想的？当然呢，我是军人呢，军人说话算数，这是什么地方？我敢胡说八道吗？好，好，好，好，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拍即合。你想想，当务之急，罪魁祸首是谁呀？还轮不到张作霖，得轮到蒋介石头上。这个蒋介石，这个臭流氓啊，不把他消灭，社会就难以安定，我们武汉革命政府就难以保存，你说是吗？您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看到这步棋了。汪精卫接着说，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马上下令吧，把你的大军叫他胜利班师，咱们重整队伍，开始东征。同意，我二话没得说。这汪精卫一看唐生智这么坚决，他这个心里啊还犯了嘀咕了。他揣测着，这唐生智这么坚决这么果断，是真的还是假的？莫非跟我在演戏吗？其实汪精卫啊猜错了，唐生智啊是真心实意要讨蒋。为啥呀？他跟蒋介石有过节。你想，蒋介石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要翻翻蒋介石那老底儿，那简直臭不可闻。这么一个小瘪三儿，这么一个小流氓，终于爬上了蒋总司令的高位，又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还要独揽大权一统天下，像唐生智这样的人能服他吗？一百个不服。一想到这事儿，
唐生智这心呢像刀弯的一样的难受，但这时局的发展他又捉拦不了，所以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个事儿了。没想到汪精卫想到前边，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他恨透了蒋介石，讨蒋他双手赞成，故此才这么坚决。另外说句实话，唐生智也有唐生智的想法，对眼前这位汪主席他也有点看不起呀、啊。心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十恶不赦，你汪精卫呀、啊、也是个尿包，你呀、啊、也不配做领袖人物，往往到紧要的关头你指定滑坡，越是关键的时候你越出丑，你没有领袖那种气魄，早晚呢咱俩也合不到一块儿。要讨蒋就讨蒋，先把蒋介石这心腹大患解除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汪精卫。但是还有一个心，什么心呢？共产党。唐生智现在也想到了共产党，他觉着这个党刚刚诞生不到六年的光景，居然一花独秀啊，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特别是穷苦老百姓的欢迎，凡是共产党所到之处都生根发芽，都开花结果，现在共产党员星罗棋布有的是啊。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又成立什么农会，又成立什么工人纠察队，这不是要造反吗？嗯，共产党想干什么？目前羽翼没有丰满，先靠着国民党，早晚羽毛丰满了，就得跟国民党夺天下呀。哎呀，往长远上看，这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啊，我得怎么对付他们呢？不把共产党踢开，我也难以统一天下。你看唐生智这路货也想一统天下，另外老唐啊也不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他装糊涂，他发现这军队里头有两个是危险人物，一个就是贺龙，这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家，是个穷棒子出身，土包子开花，混来混去这十来年，混到今天手握兵权呢、啊，啊，成了贺家军了。听说这个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他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他们处的那么近，难道里边没有文章吗？难道说贺龙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不成？这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啊。再一个就是叶挺，这个叶挺好像也是共产党人，嗯，早晚必须清除不可呀。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劲头十分丰硬啊，怎么办呢？还得利用他们，将来还得把他们拔掉。哎，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向汪精卫建议，要东征蒋介石，先头部队我推荐贺龙和叶挺，让他们两个人领兵打前站，你意下如何？唐生智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打算让贺龙和叶挺消耗兵力，跟蒋介石打的两败俱伤，他是渔人得利。你说这招毒辣不毒辣？哎，果然汪精卫也是这么想的，再次两个人一拍即合，拍板决定了。他俩是最高领导人，一文一武，他俩决定的事情自然没有改变了。唐生智走了之后，贺龙回来了，汪精卫又接见了贺龙，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话说到了7月5号，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都署礼堂举行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受升迁各军师长宣誓就职大会。
就是汪精卫啊跟贺龙说的那个事儿。会场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左右两面晴天白日旗。一开始乐队奏乐之后，会场将士肃立向总理遗像默哀三分钟，紧接着由汪精卫宣读升迁命令，并亲自为升迁将领授印。在升迁的将领中，第一名就是贺龙。汪精卫亲手把20军的大印授给了贺龙，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贺龙兼第2师师长，陈碧禄为第1师的副师长，张亮申为第2师的副师长，军参谋长叫陈玉新。这个人很主要。陈玉新谁呀？他是唐生智的高参，这是唐生智一手策划的，插在贺龙的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与其说他是参谋长，不如说是个卧底。授印之后，接下来各界代表头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后轮到贺龙发言了。贺龙毫不却步，大步流星走上讲台，整整军装，行着军礼。掌声之后，贺龙清了清嗓音，开始讲话了。各位，我贺龙啊，没有别的话可说，只向各位说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了军权，我不为别的，只为受苦难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掌声雷动，贺龙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汪精卫在下边听着也给他热烈鼓掌喝彩。下来之后，贺龙啊一会儿都不想待，钻进了汽车呀，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可正在这时候，他抬头往街上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贺龙全传77回，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
这一定是有

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了。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啊，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呢，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呀？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呀！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呢？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二十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七月六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七月十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西皮。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着。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了，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真就出事儿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
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他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儿。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他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共，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诉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把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哎，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
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陇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8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滇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礼送出境啊。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叫礼送。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滇军中做统战工作，
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攻了，朱德又被李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护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了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地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到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摁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了。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儿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哎，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26、27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挑大个，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显着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询、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声变了样，枪声大作，

0: 心说这怎么回事，街上发生什么事了？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了，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直奔大江的江边。他们怎么躲避咱暂时不说，翻回头再说周恩来。周恩来现在是党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呀、啊。那么今天晚上他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去办一件大事。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缘，从古至今

0: 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认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力增长极。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来自全球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亮相创新成果展览会，推动设计资源与我省特色产业集群精准对接。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食安办印发通知，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正式启动。
0: 第20届亚运会第二个比赛日，河北运动员夺得2枚金牌。
1: 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0: 生态环境部联合多部门严惩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弄虚作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0: 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是省委立足全省发展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围绕做强省会主导产业，打造创新型城市，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等方面谋划思路举措，着力提升石家庄经济首位度，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增长极。
1: 石药集团今日发布公告，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阿斯利康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高新区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作为强省会的根基支撑，石家庄着力做强主导产业，依托产业基础和优势，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等产业。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已形成半导体芯片、现代通信、能源电子等6个产业链。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鹿泉区委书记陈洪峰：
2: 鹿泉作为石家庄市电子信息产业的集中承载地，我们将勇当使命，主动作为，努力培育一批产值过100亿的龙头企业，确保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十五五”期间实现倍增。
1: 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然：
3: 石家庄呢，将制定出台推动企业扩能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探索场景驱动创新的新范式，深挖全市的场景资源，推动北斗加、5G、卫星互联网加、人工智能加等融合应用。
1: 省市联动精准赋能，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石家庄市省有关部门，主领域明确任务清单、需求清单，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和举措，在重大生产力布局、改革创新试点、要素配置等方面向省会发展予以倾斜。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实施强省会战略要着力把石家庄市打造成创新型城市。石家庄市全力支持华北制药联合清华大学、上海大学组建 AI 生物制造与新生物制品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建设燕赵电子信息实验室，探索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建设模式，建设一流科技创新平台集群。日前，由石家庄市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4届“对话呼沱清华”面对面活动举行。自与清华大学签约合作以来，石家庄市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平台，一大批科技成果从清华的实验室走向石家庄的生产线。石家庄市科技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金生：
4: 接下来立足让平台接得住，让通道跑得通，让生态养得起，做好相应工作，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等创新研究院作用，高标准建设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健全验证中试场景服务体系，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1: 日前，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举办。作为石家庄市实施城市更新的重要成果，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将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和76座公园游园串珠成链，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石家庄市民聂鸿飞：
5: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滹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
1: 实施强省会战略，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着力完善石家庄城市功能布局。石家庄市坚持二环内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加快实施城市重点片区、轨道交通、路网航线、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进一步提高河北自贸区正定片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石家庄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发展能级，巩固和提升滹沱河生态修复效果，做优环境、拥河发展，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城市。石家庄市城市更新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景建涛：
6: 高效率推进六大片区建设，推动高铁片区、太平河片区实现率先突破，让更多城市更新成果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
1: 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孙涛：
7: 我们将继续用好的现有口岸功能、物流通道，吸引物流仓储、粮食加工、大宗商品集散等试铁临港的产业落地，推动物流枢纽向产业枢纽的升级，聚焦省会的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拓展更具适配性的国际线路，助力产业更好的出海。
1: 近日，石雄铁路建设现场传来喜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转体成功。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之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进一步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强省会战略，着力推进石家庄都市圈建设走深走实。当前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张俊丽：
8: 我们将持续深化石家庄都市圈交通运输专项规划落地实施，强化重大项目谋划储备，重点推进新兴高速等一批关键性交通项目，补齐对外通道短板，优化都市圈路网衔接，提升通勤通行效率，助力提升石家庄都市圈集聚带动能力。
1: 作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的重要举措，石家庄都市圈包括石家庄、衡水、邢台、定州、新集五个成员城市，辐射联动山西省阳泉市，以强省会为牵引，石家庄市加快提升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持续深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都市圈成员找准定位、错位发展，在服务都市圈建设中贡献力量。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都市圈建设推进科科长陈斌：
9: 以市场需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开展毗邻地区先行合作示范，加快构建梯次分布、错位发展、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发展格局。
1: 衡水市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龚艳双：
10: 衡水将深化与石家庄产业协同、科创联动、政府互通、服务共享，激活冀中南发展势能。
1: 定州市发改局四级主任科员吴少东：
11: 立足石家庄都市圈重要节点城市定位，以产业协同、服务共享、文旅共建为抓手，全方位融入都市圈发展布局。
1: 今天，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焕新为主题，紧扣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推动工业设计从观展走向落地。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12: 本次展览设有河北制造集群焕新、设计赋能集群出海、中国设计产业联动、雄安设计未来城四大展区，来自全球各地的340家展商集中展示智能制造、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创新产品。其中，河北制造集群焕新展区全新升级，一批产业集群的创新标杆案例集中亮相。
13: 目前整个市面上做机械手的厂家很少，咱们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轻量化，整体重量只有500克，比同市面上的产品呢重量都要轻，然后真正做到了轻量化、便捷化、智能化。
10: 我们引入了我们的机器人视觉，引入了我们的智能制造，做了一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咖啡机，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展示，能够寻找我们全国的一些合作伙伴，实现我们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的一个升级。
12: 在设计赋能集群出海展区，不少第一次参加设计周活动的参展商带来了最新设计成果。展区汇聚亚洲设计周、德国工业设计师协会等国际资源，围绕河北产业集群出海需求，搭建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14: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in Chuan.
15: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这座未来之城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产品。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这款独立的音序合成器，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它带到这里。外壳有一部分是我们在中国打印并制作完成的，而且电子元件也在中国生产。
16: 这次我们总共有19个展位，然后来自全球各地，总共60多个参展单位，几乎涉及到整个河北的产业集群相关的多个领域，比如说有些时尚箱包的，有一些可持续材料的，有一些建筑材料的。我们这次带来了不同的国际文化视野，也希望有不同领域的集群能够看到咱们这次的创新，看到更多国际市场。
12: 创新成果加速落地，未来图景也在徐徐展开。雄安设计未来城展区以蓄力跃升为主题，一些雄安本地企业展示传统产业转型和高端制造成果，更多外地企业带来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未来应用场景，希望在雄安落地发展。
2: 雄安的整个的这种城市的规划还有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它整个城市的建设以及它的这种未来城市的风格的打造，跟我们公司的产品以及研发方向都特别的契合，特别期待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好的案例的落地。
17: 今天来参会的同时呢，我们也对展馆各企业做了一些了解，有很多我们合作的机会，看到了我们河北省很多一些比较新颖的创新设计，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这个方案还有我们的产品可以做结合的点，我们已经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促成合作。
12: 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集群焕新的最新成果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观展体验，一件件充满巧思的设计产品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到工业设计的魅力。
18: 我们是从哈尔滨学校组织来这儿参观实习的，之前只是在电脑上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去器械世界见到了实物，我是非常佩服。
19: 我本身也是工业设计的从业人员，整体参展下来感觉这次展会举办的跟工业设计的契合度非常之高，展品十分丰富，无论是在这个知识上还是体力上也收获了非常多的东西。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省政府市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紧盯节日热销食品和重点区域，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2: 通知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月饼、糕点、酒类、肉制品等节日热销食品及其他大宗消费食品为重点，严格督导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及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强化线上线下监管一体贯通，加强对大型商超、批发市场的监督检查，督促市场开办方、经营者依法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城乡结合部市场、小规模经营者等的问题排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强化餐饮服务环节监管，各地要以旅游景区、餐饮集中街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为重点区域，以大型宴会中心、连锁餐饮店、旅游团餐经营单位为重点对象，紧盯冷荤凉菜、生食海产品、冷加工糕点、自制饮品等高风险品种，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要检查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人员取得健康证明的情况，要关注农村群众集体聚餐需求，督促举办者和承办者落实食材质量管控、规范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要求，严防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要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问题治理，提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效能。通知强调，各地要组织开展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同时针对节日消费量大、投诉较多的品类开展重点问题指标检测，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第一时间下架封存，溯源核查和风险处置，严防问题食品回流市场，回流餐桌。
2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即日起到11月底，我省围绕人车路起村交通管理基础要素，聚焦重点企业、隐患道路、私家车、重型货车、电动自行车、酒驾、醉驾等8类突出风险，在全省部署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整治。
0: 日前，北京至通辽铁路怀柔北至隆化段。

0: 换梁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全线恢复通车。该工程是目前国内封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既有线提质升级重点攻坚工程。这次工程通过系统性换梁、线路精调、隐患治理，全面补强线路筋骨。
1: 近日，京津冀鲁四地卫健部门联合公布第八批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医疗机构名单。本次名单更新之后，沧州市新增五家医疗机构纳入互认体系。截至目前，沧州市共有60家医疗机构纳入京津冀鲁区域临床检验结果互认范围，可实现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凝血酶时间、白蛋白、总胆固醇等132项临床检验结果跨区域互认共享。
0: 今天上午，我省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市也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发布了宣传周主题海报，向基层单位赠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和民族理论书籍，并邀请燕赵盛开团结花宣讲团成员开展市级宣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院长刘森：
3: 40多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5300多名优秀的西藏毕业生，还有20000多名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学们。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了，我们接下来要严格贯彻落实这部法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担当起强国有我、不负青春的历史使命。
2: 五名宣讲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讲述扎根岗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动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燕赵儿女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台下听众深受触动，一位基层干部表示：
4: 刚才听了五位模范代表的宣讲，最大的感受就是榜样就在身边，团结就是力量。作为一名街道书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宣传周的热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温度，让我们街道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接受赠书的学校代表也深感责任在肩，
5: 站在这个主会场呢，又代表学校接受赠书，感觉到真是激动，同时呢接过这几本书呢，也感觉到是一种责任。回去以后呢，要和全院的师生做这个民族团结的实践者、守护者和宣传者。
2: 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本地实际，通过开展现场宣讲、法律咨询和文艺演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下午进行的游泳多项比赛，中国队表现依旧抢眼。在女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发挥出色，以2分06秒10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0: 9月25号，石家庄井陉矿区正丰矿段家楼沉浸乐园将上新原创沉浸式红色巨游《血色征途》。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园区同步推出《刺桃铭记》等分支及限定剧本，游客可凭入园门票体验多元沉浸式项目，部分分支剧本可以通过园区银票兑换体验。
1: 昨天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将在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开展太极学术座谈、24式简化太极拳推广70周年纪念、太极竞赛等系列活动。
0: 日前，2026山海关金秋长城局展正式启幕。本次局展以角山长城为主展区，山海关古城为分展区，汇聚100余种珍稀橘品，匠心打造200多个创意橘艺造型、26组大型主题景观。 举展将一直持续到下月18号。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把一尺两金两心万企行动深入融入服务实体经济全过程，一方面信贷投放扩面增量，截至八月末，各项贷款105.55亿元，较年初增加了7.98亿元。另一方面，聚焦乳业产业集群传统优势产业，创新服务举措支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截至八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1.66亿元，绿色贷款7.09亿元，占比6.71%。该联社还对专精特新企业建立一企一策对接机制，实行名单制管理和常态化走访，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投放贷款3690万元，以金融力量助力地方经济提质增效。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细化了裁判规则，对终止民事诉讼的条件作出严格限定，不能简单以刑事立案为由叫停民事案件审理，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司法解释从明天起实行。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等多部门印发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当前要着力抓好推进全领域监管、狠抓执法办案、强化以案促改三项工作重点，从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提升协同联动效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等四个方面部署11项具体措施。
0: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近期质量监察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日前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话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昨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汉贾沙伊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的战备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在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了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
0: 韩国媒体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

0: 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1: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0: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1: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0: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1: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0: 狗！
1: 骂谁呢？
0: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1: 这个
0: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0: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 能换个话题吗？
0: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0: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0: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0: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
1: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洛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0: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给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
2: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
1: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宽容。
2: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2: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2: 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请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真不。
1: 你坐。
2: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2: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的。
2: 啊。
1: 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2: 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2: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0: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
0: 我也是好心呢。
1: 那你说我说
0: 什么？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0: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0: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0: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儿。
1: 这是比喻，同志。
0: 比喻也是想出事儿。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0: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1: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嗯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亲近亲近。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亲近，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0: 喝。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还、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哎，就我的长相，嗨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
0: 您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0: 我去。
1: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米4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着，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

0: 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

0: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 中澳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

0: 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15/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

0: 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重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半个身位，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 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0: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0: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4: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承德深耕绿色沃土，筑牢生态屏障；
2: 樊红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健全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扎扎实实做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丰宁红景天喜获丰收，特色中药材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2: 国道112北京环线公路西递至大屯段改建工程力争年内通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近年来，承德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污染防治、价值转化，以坚实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成为塞外山城最鲜明的标志。作为京津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安全屏障，承德深耕三北工程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国土绿化，全市森林覆盖率稳步攀升至60.03%，较数十年前实现大幅跃升，有林地面积持续扩容，荒山荒坡逐步变身林海绿洲，赛罕坝机械林场持续推进二次创业，森林覆盖率达到84.04%，持续巩固百万亩人工林海生态成果，以精准提质造林、科学抚育管护，持续放大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固碳饲养生态功能，续写新时代绿色奇迹。治水护河久久为功，河湖生态面貌持续焕新。承德聚焦滦河、潮河两大流域，深入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水质提升、岸线整治等系列工程，落实跨区域生态横向补偿机制，常态化开展河湖巡查、清淤治理、植被补植。如今城乡河道碧波荡漾，岸绿景美，水鸟翩飞，鱼翔浅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新景随时可见，稳定守护京津冀水源安全，守护优良生态底色，攻坚污染防治底线。全市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综合治理。

0: 严控各类污染源，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蓝天碧水净土宝贝站成效稳固，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达标率持续保持高位，城乡生态环境舒适度、宜居度显著提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承德不断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持续做强塞罕坝碳汇特色品牌，全市降碳产品备案量、生态价值实现量稳居全省前列。通过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绿色康养等产业蓬勃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三方共赢。绿水青山是承德最大优势、最亮品牌、最厚家底。下一步，承德将持续锚定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目标，持续夯实生态屏障功能，深化生态综合治理，拓宽绿色转化路径，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持续擦亮塞外山城生态名片。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21号，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后，我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市长樊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提高思想认识，保持高度警醒，全力以赴查隐患、严整改、保安全，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硬举措，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扎实推动三个制度、一个机制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要指导企业明确三类人、办实三件事、建好三本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要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真正用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要严格规范工作程序，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樊宏平强调，要科学把握秋冬季和两节安全生产规律特点，聚焦重点、关键点、风险点，从严从实抓好各行业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要围绕矿山、尾矿库、工贸企业、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景区景点、文物古建、养老机构等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排查清仓见底、整改消耗归零。要突出抓好消防领域综合治理，建强基层消防力量，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要坚决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硬仗，严厉打击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全面消除风险隐患，提前预置救援力量，坚决守护林草资源安全。樊宏平强调，要严明纪律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副市长王鹤民、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各县市区承德高新区玉道口牧场管理区设分会场。
2: 乡村行，看振兴。
0: 近日，丰宁大滩镇标准化红景天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收季，红景天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发展的致富草。请听报道。
3: 走进大滩镇四扎拉村红景天种植基地，拖拉机来回作业，村民们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一根根根茎粗壮、品相饱满的红景天整齐码放，浓郁药香扑面而来，丰收成色十足。大滩镇地处高海拔坝上区域，洁净的空气、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中药材种植自然条件，本地产出的红景天有效活性成分。

0: 含量高，药性沉积扎实，品质相较于普通产区优势显著。种植大户田雷：
1: 头一年呢，抱着试的心理种了50亩。第二年呢，别地方比我种的早，经济效益特别的好。第二年我们村又跟着种了300亩。今年是第四年，我们村这个300亩开始起收了，每亩的纯利润啊能达到15000。第一个种植户受益了，第二个还有我们村这个老百姓，因为每天都在地里打工也受益了。我们今年呢，大伙种了将近1000亩。
0: 今年大潭镇全镇红景天长势均匀，品相规整，优品率大幅提升，叠加稳健向好的中药材市场行情，特色产业经济效益持续释放，立足高海拔生态资源禀赋，大潭镇持续做强红景天特色中药材主导产业，创新推动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多元联农带农机制，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目前大潭镇已形成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精细化分拣、市场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采收后的红景天经过清理、分拣、分级处理后，将批量发往国内外中药材加工企业及大型药材交易市场，产品销路稳定，市场口碑优良，特色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当地稳固增收、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丰宁大潭镇副镇长丁东：
2: 历时3年的实践，今年迎来了丰产和丰收，据估值能够达到700万元以上，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在过程中，通过引导农户参与种植、吸纳就业务工，使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地增收，小小的红景天也成为了群众的致富草。
3: 连日来，国道112北京环线公路西递至滦平大屯段改建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攻坚，力争今年实现建成通车。请听报道。
4: 在施工现场，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路基天柱、梁板吊装、路面基层与面墙铺筑等关键工序有条不紊，施工区域围挡规范，警示标识齐全，严把工程质量，严守施工安全。滦平县西大县现场指挥曾宪成：
5: 目前我们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倒排工期，细化节点，现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工，路基工程完成98%，路面工程完成85%，桥梁工程完成95%，全体施工人员全力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保质保量抢抓施工进度，确保力争年内滦平段建设具备通车条件。
4: 据了解，国道112北京环线公路西递至滦平县大屯段改建工程起于双滦区与滦平县交界处，向西途经蓝旗营梁、周营子、周台子、张柏湾、姚沟门等区域，终点止于大屯镇，路线全长23.11公里。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6米，道路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国道通行能力、行车速度和安全水平。
6: 近日，省市县3期联动开展的送理论下基层宣讲活动走进围场，开展集中宣讲，请听报道。
7: 省社科院、省委讲师团、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等省市县共14位宣讲员开展宣讲。本次宣讲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系统围绕粮食安全保障、民族团结进步、国防安全教育、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志愿服务精神推广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内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解读阐释。宣讲老师们用通俗朴实的语言、生动鲜活的身边案例、接地气的讲解方式，深入浅出解读各项政策理论和文化知识，让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优秀文化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融入百姓生活。宣讲员还与当地群众开展面对面交流和惠民中医问诊活动。围场镇木兰社区工作者张明旭：
8: 通过这次理论下基层宣讲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理论下基层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这次活动，我对承德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宣讲活动，既是一份分享，也是一份传承。
3: 进入秋收农忙时刻，道路上车流人流增多，交通安全隐患也日益增多。 近日平泉市

0: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秋季校园出行、农村秋收两大交通安全重点领域，开展秋季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1: 在七沟中学，民警结合真实鲜活的交通事故案例，重点讲解出行常识，并通过现场科普、知识竞答等互动形式，提高学生们交通安全知识素养，强化学生自我防范意识。民警还

0: 交通安全知识，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平泉市交通管理大队宣传科民警张文宇
1: 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提升全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从而更好地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平安。
2: 近日，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四季春晚主场活动在隆化七家镇温泉村开展，请听报道。
3: 活动创新采用春晚加非遗加文旅推荐模式，深挖隆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资源，以基层群众为主角，全方位展现当地风土人情与群众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同时依托各大媒体平台线上同步转播，非遗霸王鞭、二桂摔跤、火棍等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河北梆子歌曲联唱、特色舞蹈、川剧变脸、魔术等节目接续登场，本土文化工作者、村民演员轮番亮相，接地气有温度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隆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梁雪竹：
4: 乡村舞台最接地气，观众最真诚，每一次的掌声呢都特别的暖心。文化惠民四季春晚把文艺演出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5: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6: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9: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0: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 详情咨询。

0: 2138346 1863440756。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高标准农田建设直接关系着粮食安全，是夯实农业生产基础、稳住百姓米袋子的关键举措。农村集体三资，也就是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事关村集体发展和每一位村民的切身利益。管好三资就是守护好咱们农民的共同家底。在我们今天的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中，承德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介绍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同时呢，在现场他们也将现场接受群众提问，直面大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听众朋友，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由承德市纪委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在直播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9-6163和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爱听891视频号观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3: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两路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229-6163和229-6164，欢迎您拨打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在线收听。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爱听891视频号网络直播间走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和我们的现场嘉宾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下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各位嘉宾，他们是承德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白永义，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金凤岗，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长王志强和农村改革科科长任力，欢迎各位。我们常说呢，高标准农田建设，但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啊，都对高标准农田不太清楚。那么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呢？下面我们也请农田建设管理科的科长金凤岗来介绍一下。您好，金科长。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高标准农田。简单说，高标准农田就是依托国家财政资金的投入，开展田地整治、土壤改良、灌溉与节水、农电配套、修筑护地坝等一系列的措施，把过去靠天吃饭的中低产田建设成为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灌溉设施齐全、农电配套完整、节水节工节电的节水节工明显，抗灾能力强，方便呢农机作业，这样旱能浇，涝能排，稳产高产这样的土地。
2: 好，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高标准农田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农田质量更好，设施更加齐全，百姓在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过程当中可以从中受益，提高大家的这个我们的各种粮食的产量。很多听众也比较关心啊，这项工作在咱们承德目前落地推进的情况怎么样？金科长，目前已经建成了多少项目，覆盖哪些区域呢？您来介绍一下。
4: 好，咱们承德啊，现有这个耕地是623.8万亩，其中这永久基本农田

0: 是514.7万亩，截止到2025年底，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49.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1/3左右。2019年以来呢，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进，累计建成了105.89，占全省总量的4.6%。项目主要包括8县两区呢是双滦区和玉道口牧场。
1: 好，那么这次高标准农田的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啊，你们重点整治在哪些方面呢？
0: 这次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呢，主要就是围绕这个设计脱离实际、工程招标围标串标、工程质量不达标、建设资金被挤占挪用、建后管护缺位这些个突出问题啊开展整治，然后建立台账，制定整改举措，限期整改，解决呢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1: 好，这个整治内容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哈，其中呢列出了群众比较关心的这几大方面。那么在网络端啊，也有网友提问说，想问一下旧大棚改造有补贴吗？
0: 旧的大棚改造呢，这个不属于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范畴，可能由各县吧自己制定政策，对蔬菜大棚有相应的一些个补贴政策。
1: 在农业农村局哈，即便它是不属于高标的建设过程，那么有没有其他的部门或者是在农业农村局的领域对它有相关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吗？
0: 有，这个各个县区情况不一样，补贴的政策也不同，补贴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可能负责这个大棚补贴的，是由我们蔬菜站，蔬菜部门。
1: 好，那么既然我们的网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啊，即便是我们的嘉宾目前不掌握这个政策情况，归属于其他部门来负责，我们也请您把这个问题带回啊。
0: 好的，
1: 回去我们也请相关科室的负责同志为这位网友来进行解答。
0: 好，
1: 那么专项整治呢，其实我们就是要下沉到一线当中，实地的去查找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目前存在的相关的短板。在近日，我们栏目的记者呢也实地走访了承德县的头沟村，实地查看了当地高标准农田的喷灌这个工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带回的现场采访短片。
2: 是咱们头沟村的是吧？
3: 对，这片地都是我们头沟村一总的，种的多数都是玉米，也有蔬菜，还有其他零星作物。
2: 在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当中哈，咱们头沟村都建设了什么呢？
3: 我们村是2019年开始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中有打井、建井房、地下管道，那个还有出水口，这些项目。还有部分喷灌设施。
2: 这些设施在就是农作物生长过程当中作用大吗？
3: 这些发挥很大作用，特别往2019年开始建设前，那年干旱，这些地全都用这喷灌浇了，所以说我们村在干旱年头就得说不减产，还得增产。
4: 那个这两片地都是我的，这边都是浇了两遍，确实是效益挺好的。你看看这棒子，这咱说实在，这都是沙拉的地。你看看这棒子，基本就是都这么大个，里外一样。你看，你要是不浇的呢，咱说有别人家的那个不浇的，它特别就比我这最起码小不少。
2: 现在还有这个修不上的这些设备吗？
3: 我们目前没修上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0: 干净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2: 洛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0: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1: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哎呀！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0: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
3: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
0: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倒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0: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0: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啊，
1: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1: 嗯，
0: 哦，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嗯，
0: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0: 那你说我说什么？
1: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就像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我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1: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哦！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吗？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

0: 我可要走了。
1: 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2: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气。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亲近亲近。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亲近，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每每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的长相还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 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着，这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宁心聚力真抓实干；2026年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再轮召开；滦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专题宣讲活动第九讲走进鹌鹑沟门镇中心校。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宁心聚力真